船只。

0: 乃是太平酒。
1: 不为太平酒，
0: 满朝文武所道，名曰太平酒。
1: 啊，臣上

0: 表，请娘娘赏你。
1: 地是
2: 奴为在，
1: 地敬的什么酒？
2: 敬的乃是龙凤酒。
0: 酒乃后宫本代所造，万岁与娘娘同饮，故曰龙凤酒。

酒当歌。

同一天。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换换耳音，一起来欣赏辛艳秋的演唱。辛艳秋她本名叫王玉华，九岁开始学戏，先后呢学过梆子，学过京剧。后来呢，她酷爱程派艺术，就把艺名改了，改成辛艳秋，专攻程派戏。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她演唱的《碧玉簪》选段。说起这个《碧玉簪》，还有一段小故事。这个戏是1924年程砚秋先生从地方剧目吸收过来编演的一出戏，也是程砚秋独立创腔排演的第一出戏。当时程砚秋排新戏都会去问一个人，问谁呢？王瑶卿先生。排碧玉簪的时候也是如此。一开始呢，王瑶卿看不上这出戏，说这个戏啊，也就去天桥演演吧。程砚秋不服气，他非要把它排出来。当时程砚秋先生的大编剧罗隐公刚刚逝世不久，很多人都等着看程砚秋的笑话。没想到程砚秋刻苦钻研，自导自演，获得了成功，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个戏。好，这个小插曲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听辛艳秋演唱的《碧玉簪》选段。首先是一段西皮慢板，这段呢是描述了主人公张玉珍梳妆打扮向往美好婚姻的心情。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听的是新，听过了花脸，我们再来听老生为您播放严派名家张少楼的演唱。张少楼祖籍是江苏徐州，他是老生演员张月楼之女，八岁学艺，先学旦角，后来呢对生行产生兴趣，就改学老生。12岁时，张少楼在南京向关胜明学习，后来呢也研习严居鹏、余叔岩等名家的唱腔，尤其对于严派十分迷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少楼演唱的《卖马耍剪》选段。

好汉女情，到此难。

江湖路上也曾见过他，喊一声这字真胆大，杀人放火还走天涯，举相公在路头天堂下，无有一条真胆呐，眼前我有李承乾，你要将他所拿到官呀，凡是大家官家看他。

到。

受。但是接下来这个唱段呢，同样也是一段有14分钟之多的一个唱段啊。这段呢是反二黄，刚才呢是嬉皮，接下来我们再来换一种版式来欣赏。这个是法场换子当中的一段见夫人，这是听众徐先生来电话点播的。今天我们为您播放的是天津的杨派名家张克演唱的版本。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这儿也要请大家提供一些信息了，就是我们的听众孔先生呢来问徐汇区有哪些京剧票房在活动啊。那么张元这里呢也没有能够掌握全部的徐汇区京剧票房的一些信息，那么也欢迎大家拨打62097100来告诉我，在徐家汇地区啊，在徐汇区范围内啊有哪些京剧票房，具体的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啊，是否能够让孔先生过去来唱一段呢？哎，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可以拨打热线62097100来提供给我们您的宝贵信息。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这段法场换子中的反二黄。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罗慧兰扮演的胡阿云她演唱的唱段。这个背景呢，就是苏武在北海牧羊十余年之后，终于可以回归家乡，但是匈奴王不允许胡阿云一同回去。为了割断苏武的思念，胡阿云是自刎身亡。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罗慧兰演唱胡阿云的唱段。

好，朋友们，听过了黄贵秋演唱的京剧选段，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天津的杨派老生名家张克演唱的京剧选段。张克少年时期进入天津戏校学戏，不料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倒仓了，八年没有戏唱，都是跑龙套。有一次他放学回家，路边有一个老大爷在听文昭关，当时张克就想，将来我有嗓了，一定要学这个杨派。回到戏校，张克主动跟老师说想学杨派，老师告诉他，如果你能找到程正泰教你，那你就是找对路子了。后来张克果然如愿以偿，成为了杨派嫡传弟子程正泰先生的徒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张克演唱的《文昭关》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梅派名剧《凤还巢》当中的一段西皮慢板《日前领了延亲命》。演唱者呢，可能老听众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吴颖啊，早年也是在上海京剧院工作的，小有名气的当年的一位青年新星。后来呢，虽然离开了舞台，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老戏迷们惦记着他。今天呢，是应顾先生的点播要求，我们为您播放吴颖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首先我们要听的是张君秋先生的演唱，这是《三娘教子》当中的一段慢板，王春娥下机房自思自叹。张派的慢板呢是唱得非常有韵味的，今天呢这个唱段是听众王先生来电话点播的，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分享的是戏曲新闻。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2019王佩瑜京剧清音会上海圆满收官。从今年8月31日起，王佩瑜开启了他的品牌演出京剧清音会的全国巡演，从北京国家大剧院到广州、深圳、南京、杭州、长沙、武汉，再到16号晚上的收官之战上海，89场所到之处均是观众爆满。在上海场，号称是山顶票的大剧院3楼观众席也是满座。演出到结尾，在王佩瑜的号召下，全场竟然上演了只有流行歌手演唱会上的大合唱场面。好，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现场的录音感受一下当时的气氛。

0: 朋友们，在京剧青衣会上，王佩瑜每演唱一个传统唱段，就聊上一段京剧小知识，其中呢也不乏令人捧腹的段子，比如说勒头的水沙呀，就相当于是人工发际线。这些说法呢，把一些不太了解京剧的年轻人一下子抓住了。他还教大家听戏的时候如何叫好，在他的带动下，每唱到高音或者脱腔的时候，观众都心领神会地为其鼓掌叫好，就连琴师的演奏也获得了许多掌声。当天现场进行了后台办戏的直播，大屏幕上还有弹幕在滚动，这种传播方式非常新潮。王佩瑜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人，喜欢京剧的和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他也通过青音会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多种形式感受传统文化，爱上京剧。在接下来的2020年，余脉相传王佩瑜京剧传统骨子老戏将要进行展演。王佩瑜将把更多的谭余一脉的骨子老戏原汁原味修旧如旧地搬演到舞台上。余音阁古戏楼也将为戏迷，特别是小朋友定制特别演出和上台的机会。在2020年，余音社还将制作一款京剧交友 APP 和一档原创京剧节目，也期待获得大家的关注。好的，朋友们，以上是戏里戏外板块。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这版《铁公园》，由童芷苓扮演陈秀英，孙正阳扮演陈妈妈，黄正琴扮演匡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0: 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在下史文，我父史学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爱如掌上明珠，百依百顺，甭提对我多孝顺了，就是有一样不称心，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整天的把我关在书房里头让我念书，这个子曰长子曰短的把我脑袋都给念昏了。今儿个我放了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们，
1: 大爷，
0: 我闷得慌，想什么主意让大爷开开心解解闷儿去。
2: 大爷您闷得慌
0: 啊，
2: 那咱们踢球。
0: 踢球玩、
2: 啊、
0: 不好会崴了脚呢。
2: 那咱们耍钱。
0: 耍钱也不好，你们俩别来诓我钱了，我不跟你们来。
2: 那咱们喝茶去。
0: 喝茶、
2: 啊、
0: 大爷家里的什么好茶没喝过，外边喝茶去。
2: 哎，大爷，这喝茶跟喝茶可不同啊。
0: 怎么不同法？
2: 西门外有个豪爵居小茶馆，里边有个小妮儿，长得甭提多好看了。
0: 哦，你说西门外有个茶馆叫豪杰居
2: 啊，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啊，
0: 白大爷我去到那儿开开心解解闷儿。
2: 是，
0: 好，就这么办，走。
2: 哎，大爷
0: 啊，
2: 这事儿咱们不能走前门。
0: 这事不能走前门，走哪儿啊？
2: 得走后门啊。
0: 哦，这些事儿都得走后门
2: 啊。
0: 好，跟着你们走。呀，这么一转就算出来了
2: 啊！
0: 小子们，
2: 走，
0: 大冤故。
2: 是啊。

起说话。

0: 妇女开茶馆未断机关前。哎，哟，孩子，咱们里边说话去啊。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给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我说妈呀，这两天我看您茶也不思饭也不想，老是这么愁眉不展的，您有什么心事啊？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虽然我们母女相依为命，可也不是长久之计呀。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连个人家还没有呢。可你爹要是活着，还让妈妈我操这份心吗？我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0: 就高兴了。
1: 妈呀，进步说话了，咱们还是打起精神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打起精神来做买卖要紧呢。
1: 您瞧，天不早了，这屋子还没收拾呢。
2: 你在头里归着屋子，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0: 得说几句吉祥话。
1: 哎，
0: 嗯，谁先说呀？
1: 嗯，我先说吧。
0: 好，听你的。
1: 嗯，有道是买卖兴隆通四海。
0: 这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看什么呀？财源茂盛大三江。
0: 对了，大三江。开门了，我得吆喝吆喝。鸭蛋，有喝茶的。

0: 远呢？
1: 还有八里。
0: 还有八里地呀、啊？那我也走不动了，我回去了。
1: 哎，回去也得八里。
0: 哦，回去也有八里。
1: 啊、
0: 这儿是当中间。
1: 啊、
0: 小子，别跟我来这套。带大爷我去不白去，到了那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1: 还有面吃啊？
0: 啊，好吧，走走走走走走。
1: 啊，把眼睛闭上。
0: 闭上眼怎么走啊？
1: 闭上。
0: 闭上眼呢？
1: 啊，
0: 啊，好好好，试试。
1: 闭眼。
2: 闭眼。
0: 这不是没动地方？
1: 哎、啊，
0: 不是八里吗？
1: 这不扒拉往里不就进去了吗？
0: 哦，一扒拉我就算八里
1: 啊， 啊。
0: 那甭说吃面，面汤也不给你们呀。
1: 好了。
0: 这就这儿 啊，
1: 啊。
0: 看小妞。
1: 看小妞。
0: 小妞长得好看吗？
1: 啊、
0: 我瞧瞧。
1: 哎，
0: 这还小妞呢，这成妞的姥姥了。
3: 好看的在里头呢。
0: 哦，那好看的在里边
1: 啊。
0: 跟大爷我进来。
4: 要查脖子。
1: 查脖子，查脖子。
5: 哎，来了来了，别嚷嚷啊。
4: 哦，大爷，您这喝茶呀？
0: 啊、不喝茶上这儿干什么来呢？
5: 哦，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
5: 啊。
0: 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三人分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5: 哦，还有看茶的，
0: 啊、
5: 我们这儿不那么慢。
0: 啊，好好，这么着，你给我沏一壶茶，我给三壶茶钱，不就结了吗？
5: 嗯，那还成，这儿等着啊。
4: 瞧小妞，
5: 我说妞啊，拿茶来呀、啊。

0: 的不是好人，干脆我给他揍跑了得。
1: 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跑，来俩揍跑了，咱们家吃什么呀？
0: 妈呀，把他打发走了得了。
1: 嗯，得了，不用你管，去你的啊。
0: 他不是好人，您可得小心点。啊，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2: 小妹，叫茶婆子。
3: 茶婆子，
4: 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要大爷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你看看是欺负大爷是怎么着？这水不开，叶子也不落，这是欺负我没喝过几十两一两银子的茶叶是怎么着？
1: 哦，大爷您可别见怪，我们这小妞啊不懂什么，八勺水还没开呢就把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哎，往哪儿碰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都我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眼哥呢。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瞧着啊。啊哈，倒是与众不同。哇，好好开的水，茶叶真香。
1: 嗯，香。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3: 茶婆子
1: 要来了。什么事啊？
2: 有事没事啊？
1: 嗯，这边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大爷我赏你个座儿，跟我这儿说会儿话。
1: 哟，大爷赏我个座儿
2: 啊？
1: 哎呀，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2: 有话叙谈，也有不坐之理呢。
1: 哎呀，那么我们这儿就给
2: 来搀着点，搀着点。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吗？
2: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
1: 啊，
2: 我问问你，刚才沏茶这小妞，她是你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啊，您问那小妞 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会是你跟前的？
1: 哦，
2: 这里没我，
1: 把您过去出去了。
2: 哎，我们家的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没你，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是您跟前的。
1: 嗯，
2: 想不到啊。今年咱起不大，躲了躲不大，起了大。
1: 你要说什么呀你？
2: 不是，今年是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哦，烂烟梨呀、
1: 啊？什么烂烟梨呀、
2: 啊？什么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了。
1: 您才十六啊？
2: 我是六六三十六。小子，大爷，长脖子，你看见这个没啊？
1: 看什么呀？
2: 让你们这小妞呢，再重新给大爷沏上一壶茶。用他的手呢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这么一痛快，这点银子就算给茶钱了。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了，对不对？
2: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戴那么些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
2: 你让他慢慢匀匀着戴呀。
1: 哦，大爷您是有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
1: 您呢回去瞧瞧去，你们家这祖坟都裂了，拿着银子回去姑姑坟吧。
2: 怎么说话啊？我们这是正经人。
1: 哎呦，
2: 骂上了。叫他叫他。哎，查
3: 我来查
1: 我来。你又来了。
2: 你是正经人是吧？咱们有正经话。来来来，坐下坐下。要是提起我来呢无名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
1: 哦，您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2: 什么带出来？在家里呢。
1: 那准吗？
2: 准准准准准。我父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一位贵公子儿。
1: 哎呀，贵公子儿，您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听我告诉你，我呀还没嫁呢。
1: 哦，你还没嫁呢？那容易，回去弄份家扛上不得了吗？
2: 我没犯房，我扛家干什么？我还没成家呢。
1: 哦，没成家，别跟我说呀。
2: 跟谁
1: 说？回去跟你妈说去。
2: 啊，不是，是这么回事。 我的看见小妞长得挺不错的，打算做个小两口。你们茶馆也别开了，咱们是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们的体面，你看好不好？
1: 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那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里那么说和尚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你这么说，都给我滚出去，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好惹的吗？
3: 真厉害啊。
4: 小子们，
5: 哎，
4: 你看了没有，他嘴上不答应，心里答应了。
5: 啊，
4: 妇道人家脸皮子薄，看大爷我的。
5: 哎，看您的。
6: 啊，丈母娘在上，教训有礼。
1: 哼，我拿大脚边踹你。
3: 那怎么踹呀？啊，
5: 大爷
3: 啊，
5: 这下可硬了点了。
3: 硬什么点呢？
5: 打是亲，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拿脚踹。
3: 啊，去你的吧，我踹你。不对，跟他东横
5: 的。东横的。
3: 哎，茶婆子，听我告诉你，大爷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答应便罢，如若不然，你看了没有？大爷我今儿带着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3: 嗯，要抢。
1: 要我说，大爷，您瞧瞧，这大街上那么强强夺夺的，那像样吗？
3: 他你不答应吗？我就抢。
1: 好吧，那么您这等会儿。我让我们小妞捯饬捯饬，跟您一块儿走，不比抢强得多吗？
3: 你早要这样，不是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好，那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3: 快着点。
1: 哎，好好好，我这就来。
4: 怎么样？
2: 还是怕吓唬？
4: 他东横的。
5: 东横的。
4: 这么一下就成，没错。看着我的啊！
5: 来，您的。
1: 哟，我说啊，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1: 那么过来，我跟你有话说。
3: 还说什么？
1: 哎呦，你别混账！混账！哎，孩子，吓我一跳啊！你
0: 妈呀，干嘛跟他们打起来了？
1: 哎，别提了。
0: 嗯，
1: 你不说那小子贼么鼠眼的吗？
0: 嗯，
1: 果然不是好东西啊。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水也不开叶子也不落，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0: 怎么着他要抢？
1: 要抢。
0: 妈呀，他要抢谁呀？
1: 他抢你，抢我该什么钱？
0: 他要抢我。
1: 嗯，
0: 你躲开。
1: 什么？
0: 我非揍他不可。
1: 哎，得了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0: 那依您怎么样了？
1: 依着我呀。
0: 啊，
1: 我赶到他们家。
0: 啊，
1: 我找他爹。
0: 哎，
1: 问他爹。
0: 哎，
1: 他爹讲。哎，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你？
0: 我怕您的话茬了。
1: 啊，
0: 您这意思我明白了。
1: 啊，
0: 您去找他爹。
1: 嗯，
0: 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见我
1: 干什么呀？
0: 我拆他的王八窝。
1: 啊，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兔文吧。
0: 啊，小心点。
1: 哎，没错啊。哟，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有累，带我抄个小道，迎头赶上，呆。

0: 过去
1: 啊。
0: 我问你，下回还来不来了？
1: 我下回我渴死也不知喝啥来了。
0: 来吧
1: 啊，
0: 给查去，
1: 查去。

0: 什么呀？
1: 扇子。
0: 扇子
1: 啊，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好好好，你叫龙火就算了。哎，你叫这帽子干什么？
0: 帽子
1: 啊，
0: 留着我兜鸡蛋。
1: 好，正兜正兜行了。
0: 天王还不够，给我脱衣裳。
1: 哎，脱衣裳，
0: 哎呀，
1: 脱脱脱脱脱。

0: 哎呀，好说旷人地啊，
1: 因祸这般狼狈。
0: 别提及了，带小子们洗澡。
2: 哎呦，走走走。
3: 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家一劝的，
3: 劝架的，
1: 真是
3: 别人的架能劝，我们这架您可劝不了。我背到他们家找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此人家中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想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想着妈妈不成吗？
3: 哎，这位相公说话倒是挺有理呀。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赶到他们家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妈妈，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啊。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儿，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打搅。
3: 哎，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要不嫌弃的话，就到我们这儿坐会儿。
1: 待我搀扶妈妈。
3: 这可不敢当，这可不敢当，这可不敢当。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哎，别提了。这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有什么水也不开了，叶子也不落，
1: 保了无忧啊。
3: 要定不说话，这走过坐了，那就算到了吧。来来来，来来来，您里边坐，里边坐啊，我给您倒茶去啊。
1: 妈妈，不要费心，
3: 现成的，现成的。我说妞啊，拿茶来哟。

0: 对了，我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1: 嗯，
0: 走了半道上，我就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嗯，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了那儿也没咱们好处。哎，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对不对？我一看见他就像个好人呢。
0: 好人在啥？

0: 家伺候人家像样，他不下去了，就越说越来劲儿。
1: 呦呦呦呦呦，干嘛呀？这是，我好心好意的怕你累着，我替你伺候着，你怎么还跟我瞪眼呢？你瞧我，你当我真爱在这待着呢？你让我在这伺候，我也不在这伺候，怎么了？这是哪儿那么大的脾气？
0: 殿下，这都是我平时把他给惯坏的。
2: 大好机
0: 会，留下这个好培养啊！
2: 到底我要不是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呐、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个小妞了，他跟我提亲。我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
1: 他
2: 干嘛去？
0: 要抢？
2: 娶你我？娶
1: 个你？
0: 包包啊！包包！哎呀，你可别见怪呀！把我给气糊涂了，
1: 报告报告，
0: 我拿给你瞧瞧。
2: 同堂七辈保镖我
0: 真是个行家子。
2: 愿问此公的来历。
0: 提起这张公来历可就话长了，
2: 长话短句。
0: 那妈您请坐，您请坐。这掌弓啊，我们老头子当初活着时候，他使用这掌弓。
2: 哦，
0: 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就没人能拉开这掌弓了。
2: 如此这般，此弓岂不是废物了？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个小妞她能拉得开。
2: 哦，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定案，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可不敢当我的大太爷。
2: 亲自定案，余下领教三百。
0: 哟，领教不敢当，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哎，您请坐。哟，这妞儿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妞儿、啊。妞儿、啊，
1: 这好心好意的替他伺候着，他还跟我瞪眼发脾气。
0: 你瞧有完没完了你？
1: 干嘛呀你？
0: 听我告诉你，我跟那位相公续来续去呀、就瞧见咱们那掌弓了。他们那掌弓啊，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我不是还拉得开吗？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啊，把我给端上去了？那要是撒了摊儿呢？
0: 我盖着盖儿呢。
1: 那天热不是捂馊了吗？
0: 我还露着缝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哎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啊！
0: 啊。连这都忘了，
1: 都忘了吗？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里压着嘴儿，后头嘴儿压着，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早就知道了。
0: 哟，那你还让我这耽误功夫？
1: 我骗您的。
2: 大姐，听听，
1: 听我妈言道，您要领着我们三把弓啊。
2: 朕要领教。
1: 我可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应有尽孝之

0: 不禁下气儿呢。
1: 哦，刚才呀、啊，跟那小子找麻烦来着、
0: 啊，
1: 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0: 可不是，我肚子还饿着呢。
1: 哎呦，我的锅里煮着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0: 哎、我吃蛋去。哎
2: 地外功法最
1: 好，喝成辣的不好啊！
2: 余下一月配上三把功、
1: 哦，你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2: 朕要行走、
1: 啊，好，我就叫他去、啊。你瞧，我真有两下子，我这就来。你走他慢着点儿，你。
0: 妈呀、啊，您不让我吃鸡蛋去吗？
1: 是啊，
0: 我拿筷子一夹，没夹住，掉地上了，啊、没留神，拿脚这么一踩呀、
1: 啊，
0: 成了彩蛋了。
1: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撒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成花蛋了吗？
0: 妈呀，什么事情啊？
1: 啊，人家说你拉弓拉的不错，
0: 啊，
1: 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0: 哎呀，那真好。
1: 什么呀？
0: 您说什么呀？
1: 我说三把功啊。
0: 我说功三把呀。
1: 有的是功三把了，快进来。
0: 这一段是
2: 打击心的呀。
0: 听我妈说的，您看我拉弓拉的不错呀，跟我配上。
1: 哎，怎么又来了呢？
0: 功三把功，三把功。
1: 大转吃。
2: 拉得好，我是高。拉得不好，羞得紧了下。
0: 不像我们绑的。
1: 对，咱们

0: 什么样？
1: 我拉弓两个手指头，他拉弓。

0: 他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问问他还会别的武艺不会？
0: 对，我问问他去。
2: 这个您除了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3: 十八般武艺仅仅精通。
0: 瞧真有两下子吗？被问来了，十八般武艺渐渐稀松。
1: 嗯，样样精通。
0: 你都听见了。
1: 妈呀，哎，我想跟他比套拳。
0: 留神我的鼻子呀。
1: 您问问，
0: 我去问问去啊。
2: 我们孩子想跟您比套拳。
3: 嗯，娇生风
2: 可亮着点
3: 大姐姐。

0: 你挨打了吧？
1: 没有，没有挨打。
0: 还没有呢，我瞅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谁让人打嘴巴了？
0: 还没有呢，你瞧我脸蛋都红了。
1: 脸蛋红了？
0: 嗯。
1: 刚才我吃鸡蛋的时候，我喝了酒了。
0: 我喝酒了？
1: 嗯。
0: 那喝酒满脸红，你怎么一半红啊？
1: 半杯酒啊。
0: 得了，不算，再来捞吧。
1: 不算
2: 大喜。
3: 哎，不许打人家。
0: 你们两不该，妈妈我可丢个芥菜疙瘩。
4: 大弟辛苦了，
1: 辛苦了。
4: 大弟高拳法呀，
1: 您的好武艺。
4: 大弟高拳法。
1: 您这扇子不错，我挺饿的。
4: 大弟稀饭送与大弟。
1: 您送给我了。嗯，大不要，那多不好意思。
4: 不称敬意。
1: 真给我了。
4: 是啊。
1: 那我谢谢您了。
0: 瞧这俩小东西还真有意思了。有了，我把这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嘛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
0: 瞅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
0: 我瞧你手。
1: 瞧我手？
0: 嗯。
1: 瞧我手干嘛？
0: 啊？
1: 啊，给你瞧。
0: 那只。
1: 那给你瞧，
0: 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俩手一块瞧。
0: 嗯，
1: 妈呀，
0: 啊，
1: 您瞧见个稀奇孩吗？
0: 什么稀奇孩啊？
1: 有那么一个家巧啊，
0: 嗯，
1: 有两个脑袋。
0: 是啊，
1: 哎呦，就在那儿了，
0: 在哪
1: 儿了？在那儿，在那儿了，飞了，你瞧吧。
0: 哟，在那儿呢，在那儿呢，飞了，你瞧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是那位大爷送给我的。
0: 嗯，我瞅你跟人要。
1: 没有，我没跟他要。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送给你的还则罢了，是你跟人要的。
1: 啊，
0: 我今儿个不打你。
1: 妈，你明儿个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妈，你后个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4: 妈妈，
0: 哎，那个这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他的？
4: 喇叭箫声啊！
0: 啊，那别比划了啊！
4: 是箫声奉送您阿姨的。
0: 哦，是您送给他的。
4: 正是。
0: 那倒，您还有没有了？给我一把呀！
4: 妈妈也要啊！
0: 啊，
4: 可惜无忧了。
0: 哎，我呀跟你闹着玩呢，到我这儿就无忧了。
1: 妈呀，您可吹了。妈，
0: 哎，
1: 我想起一个心事来了。
0: 哟，你还有心事啊？
1: 嗯，
0: 嗯，什么心事？告诉妈妈。
1: 妈
0: 啊，
1: 当初我弟临死的时候，
0: 啊，
1: 把您叫到跟前跟您说的那些的话，您还记得吗？
0: 哦，嗯，把我叫到跟前，
1: 哎，
0: 嗯。

0: 说是老婆子呀，我要是死了，好好拉吧孩子，叫妈妈别改嫁，对不对？
1: 不是这个话。
0: 不是这个话是什么话呀？
1: 就为那长工的事儿。
0: 那长工
1: 嗯，
0: 你怎么着我忘了？
1: 你怎么都忘了？
0: 我忘了，你说我听得了。
1: 我爹不是把您叫到床前，
0: 嗯，
1: 拉着您的手
0: 啊，
1: 我爹跟您说
0: 啊，
1: 我的老婆子，我的老婆子。
0: 这是怎么了你？
1: 想我爹呀？
0: 怎么着了？
1: 就是这长工
0: 啊，
1: 我在世我拉得开，
0: 嗯，
1: 我要是死了，咱们小妞拉得开。
0: 是啊，
1: 再若有人拉得开这长工的，
0: 人拉开这长工。哦，外公卖给他？
1: 还不是，
0: 不是。哦，那送给他？
1: 这什么呀？
0: 那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你怎么都忘了？
0: 我是忘了。
1: 我爹不是跟您说
0: 啊，
1: 这两公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
0: 是啊，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
0: 我知道。
1: 但若有人拉得开这两公的，
0: 怎么着呀？干嘛不说呀？
1: 我怕妈打我。
0: 哎呦，妈妈，我哪儿舍得打你？疼你还疼不过来呢。
1: 您不打我？
0: 不打你。
1: 那我说了。
0: 说吧。
1: 就说这赶工，我爹在世，我爹拉的。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的开。
0: 还是这两句。
1: 在这有人拉得开这赶工
0: 啊。拉开这赶工怎么着？
1: 妈呀！
0: 啊！
1: 我不说了。
0: 怎么着？哦，不说了。
1: 哎，害臊的。
0: 妈妈，我替你害臊得了。说吧。
1: 我害臊
0: 啊。
1: 那我说了。
0: 说吧。
1: 把耳朵。
0: 啊。什么？我没听见呢。
1: 妈呀！
0: 啊，
1: 不是有个小字来着吗？
0: 哦，有个小字儿。哦，这小心别丢了，对不对？
1: 害什么呀？
0: 那你就说出来得了。
1: 就说这长工
0: 啊，
1: 要是有人拉得开这长工的，
0: 怎么着？
1: 嗯
0: 啊，
1: 就是我们的小女婿的丈
0: 夫。又这不害臊的呢？让妈妈我跟人说这去。
1: 给我说出去。
0: 我才不管。
1: 好嘛，你说出去。
0: 不管。
1: 真不管。
0: 真不管。
1: 不管我自个儿说去。
0: 不是这孩子，这。真是，我瞧这位相公还是真不错，真要是跟我们妞在一块儿做个小两口，真是天生一对。
1: 爸呀，咱就这么办。
0: 那孩子，是倒是挺好，这我也怪害臊的，还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我们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妈妈听说，
0: 倒陪你了啊！
2: 另外武艺高强，
0: 哎呦，跟您比差远了。
2: 好，
0: 这个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讲在当年，
0: 这个就提这盏弓吧。
2: 是，
0: 这个我们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跟我说过，
2: 是
0: 这盏弓他活着他拉得开。
2: 是，
0: 他要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他是这么回事，这个我们老头子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小妞拉得开。嗯，再要是有人拉开这盏弓。
2: 妈妈，那病怎么样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2: 你是有武大人端上教具才能办。
0: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带教具回禀家父，吉利便来了。

0: 慢慢走啊，走好了啊。
1: 没想到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0: 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哎，我说你回来呀，你姓什么？
0: 你瞧瞧，
1: 干脆等过门之后我再问他得了。
2: 妈呀，
1: 哎，
2: 人呢？
1: 人儿摔了，
2: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干
2: 什么呀？我说的是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
2: 嗯，
1: 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便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哟，滴了胡的人就这么低的吗？
1: 哎，那破胡不低的。
2: 嗯，我不信您没说。
1: 哦，我说了，人家不要，
2: 真不要，
1: 真不要。
2: 嘿，我早知道他不要，我跟他比拳的时候，把他那胳膊掰一斤两块。
1: 我，你瞧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我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答应了？
1: 啊，
2: 那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三天之后准备两乘小轿接咱母女进府去。
2: 他愿意
1: 了，愿意
2: 了。您呢？
1: 我愿意了。
2: 您猜我呢？
1: 你早愿意了。
2: 什么呀？
1: 啊，
2: 我不愿意了。
1: 哦，你瞧喂，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呐，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远呢，我把他叫回来。哎，我让你回来，我干什么呀你？
2: 妈，您别说，我嘴里说不。我心里头早就愿了意了。
1: 我就知道你愿意了嘛。
2: 妈呀，
1: 啊，
2: 去到后面，
1: 嗯，
2: 给孩儿梳洗梳洗，
1: 啊，
2: 打扮打扮，
1: 哎，
2: 穿上一件大红的衣裳，
1: 啊，
2: 妈呀，我们要做新娘子了。
1: 我就不害臊这儿喽。
0: 哎，我也该做丈母娘去了。
3: 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童芷苓。

0: 死我。
1: 不是。

足。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也是一张唱片啊，这张唱片呢是《飞虎山》当中花脸和小生的唱段。冠制唱片的两位呢，也都是前辈的大家金少山和姜妙香，这二位当年在一起合作录制了《飞虎山》当中的一个片段，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当年的这一张唱片。

当枪，当打当，来水咱干得破，不用

家山上公爷的牌。

官家。

三两场，三两场。

王少龙12岁时正式拜师于淑妍，他也时常得到于淑妍的亲自教授。王少龙一边挂牌唱戏，一边学艺，他的功底深厚，又是余派正宗，当时很多的评论家就说他学余最为神似，唱作不愧

为余派真传，是将来可传余派衣钵之第一人，可见对于他的评价是很高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王少楼演唱的《捉放曹》选段。

Yeah.

太无语了。

在说你的，就咱们黑心的说的我明白明白。

我你

老爷身在千山里一身Yeah.

天边雨来我不到他娘的一晚。

冤仇有

求证一声。买卖做完了，正要回家，行在半道上，天降大雨，无奈一套苏格拉造大家中避雨的，只怕夫妻正才起义才将你给害了。可是他给你害了，论有仇债有主，不去找他去，莫说我苦恼头子干什么呀？得了你呀，赶紧给我走了得了。

0: 好嘞，这个玩意儿怕脏东西，昨晚上我闹肚子，我不是血啊还没到，干脆我照顾照顾他吧。我
1: 你呀，你这么家伙们，哎呀，你给我

来看。

0: 说过了13这个数字，再接下来就得跳着说了，得说说15贯。15贯这个戏，昆曲的名气更大，京剧也演过，比如说周信芳先生就演过邝中，孙正阳先生演楼阿鼠。北方呢也有李胜藻、曹世才的版本，都留下过录音。接下来呢，咱们来听听15贯的片段。这个戏呢，说的是邝中伪装成算命先生给楼阿鼠测字，邝中说了一番话，让楼阿鼠心惊胆跳，就是防鼠测字的片段。今天要听的这个版本，就是李胜藻扮演邝中，曹世才扮演楼阿鼠。
1: 啊，这是小弟我叫楼阿鼠。
2: 哦，
1: 哎，我就测这个老鼠的鼠字，哎，你可测得出？
2: 哎，测得出啊，
1: 测得出，
2: 哎，测得出，
1: 测得出。
2: 嗯，
1: 哎呀，先生，坐下讲话。
2: 哎，好，坐下，
1: 请坐下，坐下，坐下。
2: 哦，老兄，你就测这个鼠字啊？
1: 哎，就是测这个鼠字。
2: 想问什么事呢？
1: 啊，官司。
2: 哦，官司。好，我与你看看。鼠乃14画。
1: 哦，14画。
2: 嗯，鼠目成双。
1: 成双。
2: 鼠与阴爻，此鼠又鼠与阴类。阴中之阴乃幽会之象，若沾官司嘛，急切不得明白呀。
1: 明白？哎呀，明白听说是不是明白呀。
2: 嗯，
1: 啊，先生，你看看可有什么连累吗？
2: 这连累嘛，
1: 哎，老兄，
2: 啊，你问的这个字是你自己测的，还是替别人测的呢？
1: 是替别人测的。代测。
2: 哼哼，以字上来看，只恐不是代测，倒是为祸之首呢。
1: 什么为祸之首？
2: 你想，鼠乃12属相之首，岂不是造祸之端？以字力判断呐，一定是偷了人家的东西，造成了这场祸事。老兄，可是吗？
1: 哎呀，先生呐，你呀，你哎，马头跑跑，我赌场混混，自家人呐，江湖口不要用啊，江湖口用不着，偷了人家的东西。

0: 哎呀，先生，哎呀，先生，我要的是这个江户口，江户口怎么又来了啊？人家的信你也看得出。哎呀，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1: 坐下，坐下，坐下。哎，老兄，老叔不是最喜。

今天我们先请您欣赏张学金的演唱。张学金先生是张君秋先生的公子，他七岁开始学戏，当年呢是拜陈喜光为师学娃娃声，后来九岁考入了北京艺培戏曲学校，也就是北京戏校的前身。在校学习期间呢，他跟随王少楼、陈少武等老师学老生，走余派。毕业之后，张君秋要求他在表演上下功夫，多学一些做工戏，也建议他拜马连良为师。在1962年，张学金拜在马连良先生门下，倾心钻研马派艺术。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金演唱的《苏武牧羊》选段。

朋友们，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龙凤呈祥》的第二部分。昨天我们听了第一部分，大家也听得出来，这个版本呢是群星闪耀。这个版本当中，包括梅兰芳、马连良、裘盛戎。

李多奎、马富禄、李和曾等这些当年的名家都参与了演出。这是1959年10月这些名家们在北京演出的录音。昨天呢，我们听的是第一部分的剪辑录音，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部分。刘备在乔国老的帮助下，在甘露寺得到了吴国太的肯定。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大办婚事，新人入洞房。这一场呢，梅兰芳先生就要出场了。好，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就继续来欣赏《龙凤呈祥》的第二部分，由梅兰芳扮演孙尚香，李和曾扮演刘备，孙玉坤扮演赵云，李士林扮演诸葛亮，袁世海扮演张飞。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太祖有旨，明君主与新贵客
1: 请旨。

0: 赵家婿今日配乱旗，乃良辰吉利完成家务，通过关大兵上来。
1: 是，
0: 回应天上云端显锐，陛下龙凤呈祥，且心情不醉不长，直到老不寿绵长。

子。哎呀！

杀到我。

0: 为何失败到家？
1: 我家君子好武，故而百里刀枪。
0: 百里刀枪，我心中害怕，此去刀枪方可进日。
1: 是

上君之

信日同袍。

英雄变姓张，威名在当阳。汉室无敌将，一生

官接一级来，辅助严寒坐镇京相，只因东吴孙权引下美人之计，荒唐大夫过江招亲，只可先臣有言在先，年中我大姑东家回转，看看日月起一套，怎么还不见回来，叫咱老张时刻挂心，不免去见孔明先生，问过明白这三军。

常人人都把曹哥当，曹元爹拜六关张，大夫招亲东吴王，三老的时时刻刻挂心肠，三元的烟呢趁着某就去草当。

娘

0: 迟回来，
1: 云中家魂
0: 如今什么日期？
1: 腊月之中，
0: 某大姑娘
1: 东吴招亲，
0: 为什么不回？
1: 日期未到，

0: 凭先生之言，俺大哥年终是定回金乡，不但职工平安无事下回金乡，就是新夫人也一同回来呀。
1: 好，你真是咱的新嫂嫂还一同回来，
0: 一同回来。
1: 好啊，你既有先见之明，就该差遣边将沿江接驾。
0: 也曾前了魏燕黄忠沿江接驾去了。
1: 哎，即使潘大哥与金嫂嫂一同回来，而少不得也要拆散老张这么一场。
0: 哦，三将军要去么？
1: 嘿嘿，咱岂能待而不理呀？
0: 好，你的兵当
1: 待。
0: 你命半国于公位啊，带领一支兵卒驾于小舟沿江接驾，不得有
1: 大大大得令。

0: 乱了是不是慌，自古的乱不还乡，
1: 我奉了先生之命，昂定之功，我将招亲，年终请假，今已至年终，不免进宫请假别了。

是将军进宫啊！

0: 回转荆州去啊，
1: 何来贫家同心？
0: 弟，一切回去，对我二弟三弟去家，就是不在此，好不好？好，我是不回去了啊。
1: 大事是何人料理？
0: 是由先臣料理。难道是他吃粮不当差吗？
1: 八十公，还是回去的为妙啊！
0: 爱若如此，我就不耐烦了。

归去，惹祸甚好。先生此案紧张，紧急拆开观看，待我看得来。知公到东吴，你乱不还乡，进宫报一信，曹操多金枪。先生啊先生，你真乃妙人也。

同的人马夺取荆州，要报当年

0: 见你我君臣几所抗争。只是我舍不得君子啊。君子之道就走不成了。
1: 费马腾
0: 令。

啊韵名家名段专辑。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上海京剧院的老生名家徐建中的演唱。徐建中1979年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师从迟世功、张绍楼、沈金波等名师。1984年进入上海京剧院，又得到汪派传人何玉荣和高派传人李春成的亲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徐建中演唱的高派名剧《逍遥津》选段。

说金子宝盒。

是雷鹰的演唱。雷鹰是张派传人，之前呢我们也听过他演唱的很多张派唱段。其实呢，雷鹰在学张派之前还学过一段时间的梅派。今天我们就先来听他演唱的《凤还巢》中的一段南梆子。

您欣赏的是郑子如演唱的《对花腔》中的唱段，这个唱段呢有23分钟之长。我的家祖居南阳地，也是《对花腔》这出戏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唱段了。这也是听众张女士点播的。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又到了京剧专题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京剧四大名旦和他们演唱的节目。首先呢，我们为您播放的是介绍梅兰芳大师的部分。
1: 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被誉为四大名旦，也是我国京剧旦角行当中四大流派的创始人。他们的优秀艺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先旦角在京剧舞台上并不占主要地位，从20年代起，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根据王瑶卿的设想，把青衣、花旦、刀马旦正式融为一体，称为花衫。在唱念作打的技巧和服装造型的设计上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革新，大大的丰富和发展了京剧旦角的表演手段。到30年代，他们各自建立了不同的流派，使旦角在京剧舞台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四大名旦的唱腔和表演风格各有特色。梅兰芳从小学正宫青衣，又在喜连成科班搭班演出，他善于刻画封建社会上层妇女雍容华贵的仪态和仙女的翩若惊鸿的形象。他塑造的帝王后妃

如《龙凤呈祥》中的孙尚香，《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大家闺秀》如《游园惊梦》中的杜丽娘，《宇宙风》中的赵艳荣，《凤还巢》中的程雪娥，神女如《天女散花》中的天女，《嫦娥奔月》中的嫦娥，《洛神》中的洛神。这些人物身份性格各不相同，他都演得恰如其分，在舞台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梅派唱腔和表演风格是典雅大方、浓鲜得中，一般不采用强烈对比等手法，它像碧绿的湖水，在安详平静中显示出美。下面请听梅兰芳演唱的几个唱段，《霸王别姬》。

我了不得。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龙凤呈祥》当中的唱段，李欣扮演孙权，李宗义扮演乔玄。

我爱你。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祝强演唱的《清官侧》选段。

手，不是了，小心。

早已不久，未曾不知那老夫人家来问你就是老爷。

好的，朋友们，六月雪得要提一提，这出戏呢也叫窦娥冤，也叫金锁记。之前的这出戏只演折子，后来程砚秋先生编演全剧，所以说这个六月雪也是程派代表作之一。那么为什么叫六月雪呢？说的是窦娥被斩啊，天地含冤，本来是很热的六月下起了飞雪，所以叫六月雪。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程砚秋先生演唱其中的一段慢板。这段唱呢是窦娥关在牢里和看守门禁的大娘诉说冤情的一段唱，咱们一起来欣赏。

听两段《问桥闹府》中的唱段。这出戏呢，谭元寿是学自于他的父亲谭富英，而且学得非常扎实。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

原来是从野心的执法。唉，悔不该在山中不听小妇之言，打上人家的府门，好一位宽宏大量的老太师，不怪罪于我，反与秀言宽待，真乃是难得呀，难得。

两兄来兄

记得不准，儿叫儿也难避那儿为奸人，难舍是打不了气，官方就是那。

传令我王子夫人。

台子上。所以很多老观众说，陈少云演戏耐看有味儿，让人咀嚼。好，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他演唱的《追韩信》选段。

秋毫无犯君威壮，昨夜曾有发比过三丈，想与不尊怀王若反将我去边寒王，今日你笑我点两枪。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于

土你

姑，我等

不是无门我有，从来你哪一步

地的不准，儿叫儿也难避那儿为奸人，难可是发不了气，万般就是那。

传宁王王孙。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杨乃鹏演唱的《击鼓骂曹》中的唱段。

遥远难解，一日不全的绕，假装风落马鞭草，落马阑珊。

人人求个

陈强将给我陈当将军来带

立功。

叫老夫问曹操。

0: 就叫得你曹操啊。
1: 好，我不计较你，今日大宴群臣，你只身露体，臣何天痛？
0: 我若父母一体，方显得我是亲切的君子。
1: 你是亲切君子，哪个是浑浊小人？
0: 你就是浑浊的小人。

是仙女，烟如影，不纳中影，耳如影，不通时事，口如也，行怀传令，乃是你的心如也。我乃天下的名士，你将我永为孤立，真乃是养活亲中你上苍回梦之曹操啊。见奏，这乃是匹夫之本也。请你何当当江山，为什么火边你冬凉很多年？今夜前为国求仙你应当，我本堂堂的名士，把我当作小儿郎，放在朝中温酒。

段。接下来呢，同样是江女士点播的梅派名票孙元木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了，这也是从现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当中剪辑出来的。这段一家人文鞭炮雄心振奋，我们都耳熟能详了，咱们就一起来欣赏。

这出战宛城啊，一般来说都是一个大合作戏，要凑齐张绣、曹操、典韦、邹氏四位名家才能够有出彩的效果。像小翠花、荀慧生都演过邹氏，其中呢包括扑蝴蝶啊、捉耗子这些表演，这些身段都非常的精彩。小派的路子呢还要彩敲，也是表现出邹氏的青春妖娆和百无聊赖。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常秋月演唱的《战宛城》选段，这出戏是小派传人陈永龄亲手给他的。

是。

儿盼问我，眼黑。

0: 字的片段。接下来再往下说呢，来说说十八扯。十八扯这出戏也是三小戏，花旦和小丑的玩笑戏，说的是兄妹两个人呢在磨坊里头唱戏玩，两个人模仿不同的行当，不同的流派，就像我们电视上经常也能看到一些模仿秀，在这个戏台上也有这种模仿为主的演出。当时呢，十八扯这出戏也非常的受欢迎。接下来咱们来听童芷苓和孙正阳早年演出的片段。
1: 怪哉怪哉，真怪哉，树上掉下个馅饼来。我孔怀，妹妹孔秀英，只因我妈虐待我嫂子，把她打入磨坊磨磨。今儿个没什么事儿，到磨坊帮着我嫂子磨上几磨磨，以表我们叔嫂之情。说的有理，就此走走。
2: 哥哥等着。
1: 哟，后边是谁呀？
2: 妹子。
1: 哟，小妹子快来哟。
2: 来了。
1: 嘿，你倒是慢着点啊！你上哪儿去呀？这是。
2: 我呀，抱柴火去。
1: 哟。穿这么好衣裳抱柴火呀？
2: 是抱柴火去了。
1: 嗯，你不说实话，我就不让你过去。
2: 不让我过去
1: 啊？
2: 我打这边过去。
1: 我拦着你。
2: 我打那边过去。
1: 我挡着你。
2: 我当这儿过去。
1: 哎，我拿脑袋顶你。
2: 哥哥干嘛呀？你不让我过去，我打你
1: 吗？哎，我说妹子，你手上拿着那什么呀？
2: 手上拿的呀？
1: 啊，
2: 幺二三呢？
1: 还都是四五六呢。
2: 小鞭子啊？
1: 你要这小鞭子干什么呀？
2: 我呀，
1: 啊。
2: 用的
1: 又打嫂子去。
2: 哎，
1: 你这孩子真没良心。
2: 什么没良心？没良心。
1: 对了，没良心。
2: 我怎么没良心呢？
1: 嫂子待你多好啊，你还要打他，你说你多没良心呢。
2: 哥哥
1: 啊，
2: 不是我要打嫂子的。
1: 谁叫你打的？
2: 是妈让我打嫂子的。
1: 哦，是妈让你打的。
2: 嗯，
1: 哼，你妈就不是东西。
2: 你妈才不是东西呢。
1: 你妈不是东西。
2: 你妈不是东西。
1: 你妈不是东西。
2: 你妈不是东西。你妈不是东西。
1: 哎，好好好好好，你妈是东西。
2: 本来我妈是东西呢。哎，我妈怎么是东西呀？我妈是人。
1: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妹妹，甭打嫂子了，咱妈找嫂子玩去怎么样？
2: 找嫂子玩去
1: 啊？
2: 别告妈知道。
1: 对，别告诉她。
2: 咱走啊。
1: 走。行行去去
2: 去去行行，
1: 拐弯抹角，
2: 我得拐弯。
1: 到了，
2: 到了。
1: 哎，嫂子，
2: 嫂子，
1: 嫂子，哟，嫂子哪去了？
2: 嫂子不在，我回去了。
1: 哎，别走啊！嫂子不在，咱们俩一块玩啊？
2: 跟谁玩啊？
1: 跟哥哥我呀。
2: 得了吧，我们才不跟你玩呢。
1: 干嘛呀？
2: 我妈说了。我们小姑娘不能跟你们小小的玩，跟你们小小的玩不好。
1: 哟，那我爸爸还说了呢。
2: 你爸爸说什么？
1: 我们小小子还不跟你们小姑娘一块玩呢。
2: 哟，跟我们小姑娘一块玩怎么着？
1: 我玩了你要烂脚趾头的。
2: 得，你不跟我玩，我回去了。
1: 哎，得了，咱们还是一块玩吧。
2: 咱干嘛玩啊？
1: 咱们唱戏玩怎么样？
2: 哎，唱戏好玩。什么戏呀？
1: 嗯，咱们唱一个庞德闯帐刘唐下树。
2: 谁当元帅谁当先行啊？
1: 嗯，我当元帅。
2: 干嘛你当元帅呀？我还当元帅呢。
1: 哪有母元帅？
2: 什么呀，我是女元帅。
1: 好，那么你当元帅。
2: 哎
1: 哎，这先行比元帅还大呢。
2: 哦，先行比元帅还大了。
1: 嗯，
2: 那我得当先行。
1: 好，那么你就办戏去吧。
2: 那么哥哥等着。带妹子我
1: 哎呀，你瞧我这小妹子多灵活呀，我学她瞧瞧。
2: 要哥哥等着带妹妹我办戏去了。
1: 哎呦，闪了我的腰了，我这小妹子办戏去了。嗨，带我也装起算的啦。怎么不打了？好，不打我自个儿念。
2: 白白白白白，
1: 笑声笑声，
2: 我是个笑。
1: 六十天，春夏秋冬凑一年，十五天本是半个月，一个礼拜整七天。孝顺斗耳钝，我父斗眼彩，我母豆腐干，只因廊下打来连环战表，调度孤王将战，我不免修水风下望梁山，搬来武大郎大战张飞。

我把那梁三唱看到了心慌，起了我就打了个东堂，真啊宋江，呀宋江，真家归宋江，当年的亏

谁奸佞陷害刘坤沧州，在这劳役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漕粮，思想往事怎不叫人

样吧，一阵风势猛烈，像阴放压倒，暗林中若遭魂。

戏。关云长离开曹营，千里走单骑，去徐州找刘备和张飞，路上过五关斩六将，所以这出戏呢也叫过五关。周信芳大师曾经演过这出戏，接下来咱们就来听戏派传人裴永杰演唱其中的选段。

朋友们，刚才我们去听的是千八大锤，这个戏得说一说了。这出戏呢又叫做王佐断臂，也叫断臂说书，这是说岳演义当中的故事。这出戏说的是岳飞派了四位善使双锤的大将和番邦的陆文龙对战，四个双锤也就是八大锤，这四个人呢都败在陆文龙手下。岳飞帐下有个叫王佐的人，他知道陆文龙的身世，准备去劝降。为了混入敌营取得信任，这个王佐不惜砍断自己的手臂，后来混进金营，通过说书让陆文龙知道了自己原来是宋营大将陆登的后代。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佟祥林演唱的八大锤选段，这个说的就是王佐在断臂之前有一番激烈的心理活动。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段二进宫，这是生旦净三个行当同台飙戏的演唱，李维康扮演李彦飞，张学金扮演杨波，李长春扮演徐延昭。

0: 什么讲话，
1: 我是你二哥秦琼。
2: 你穷我也不富啊，
1: 你要救我就救啊，
2: 了大家一之上，陛下待我不要脸。

一号子。

压榨，压榨。

0: 兄弟，
1: 俺是好友，恩怨有情的。
0: 我是你二哥秦琼，
1: 秦琼俺也恩不负。
0: 你要救我，你救啊！
1: 去救。

朋友们，刚才我们接下来呢是上海京剧院的严派演员陈胜杰为您带来的《战濮阳》选段。这个唱段呢，早年阎巨鹏先生也曾经灌制过唱片《耳边香》，忽听得曹操来到，这是陈宫的一段唱，我们一起来欣赏。

大头。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战太平选的啊，这段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了，一段西皮探英雄失智入罗网，演唱者呢是李玉生先生啊，李玉生先生呢他是李宏春先生的公子，他呢也是戏路非常的宽，能演红生戏，能演老生戏，能演武生戏，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就是靠把老生戏战太平中的唱段，这是听众唐先生点播的。

是啊。

0: 起金家王王退，
1: 要望兄弟臣
0: 王王退。
1: 要望兄两阵收草桥之时。

用功，封他为猛烈侯之。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上海京剧院的花脸名家唐元才的演唱。唐元才1953年出生在江苏常熟，他小的时候啊，大街小巷都放一些现代京剧的唱段，他喜欢听也喜欢唱，尤其喜欢花脸的唱段。后来苏州京剧团到他的家乡来招生，他就考上了，当时是钱福元、周正礼两位老师给他开蒙，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后来又得到梁廷州、王玉田、钱运红、孟喜平等名师的指导。最让他难忘的是他的恩师方荣祥先生。当时方先生收他为弟子时已经是卧病在床了，但是还坚持给他说戏，把裘派的代表作《赤桑镇》《铡美案》《摇旗》等等都给他捋了一遍。唐元才也不负老师的期望，学得非常瓷实，还凭借《赤桑镇》拿下了大奖。今天我们就先来听他唱的《赤桑镇》这段。

您欣赏的是郑子如演唱的《对花腔》中的唱段，这个唱段呢有23分钟之长。我的家祖居南阳地，也是《对花腔》这出戏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唱段了。这也是听众张女士点播的。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说到赵艳霞的名段呢，不得不提《白蛇传》里的一段《灰调中三演》。《白蛇传》很多名家都演过，但是这段词曲啊，是特地为赵艳霞定制的，是1963年田汉先生写词，李牧良谱曲，加上赵艳霞的唱，可以说是完美的合作。我们一起来听。

0: 哦，你说恼恨你爹娘不应该把你卖入昌门，不错，有你这么一说。本来嘛，为人父母就应该教育子女成人，绝不该卖女为娼。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想他二老一定是被逼无奈，但凡有一线之路，能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卖入娼门吗？事到如今了，你再埋怨他们不也是晚了吗？不说这个了，走吧啊，
1: 走啊，
0: 哎，走吧。

0: 怎么着？你说沈雁林不好？孩子，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想那沈大官人花了那么些个银子钱替你赎身，本来嘛是件好事，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他跟皮氏过得好好的，丑不冷子又把你弄到家去了，这天长日久的就免不了醋了酱了的，这就叫醋海生婆吧。
1: 走啊，
2: 快走啊。

后，你说皮氏不应该用药面毒死夫君，傻孩子，你错了。皮氏这碗毒药面本来是要害你一死啊，没想到叫那倒霉的沈叶林他替你吃了，当时呜呼哀哉，这也是他有俩糟钱买了个自找起火吗？

秀三呐，听我告诉你说，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这衙役三分不吃你们这打官司的，他吃谁去呀？就拿你这档子事儿来说吧，甭说他们，就连我呀，还闹了双鞋穿呢。你说这个都没有用。

当心儿的啊。说来说去，连洪洞县都没好人了，这不用说，连我也在其内呀。不是好人，咱们不办好事。来来来，把这个给我带上。

0: 弟弟，
1: 你甭理我。
0: 弟

0: 我说苏三呐，可真有你的啊，岂能把我给气死？可是这一哄呢，拿你那小手一呼了我这老胸脯，我这气呀、啊、全都跑了。说正格的嘞，这儿离省城不远了，咱们还是带上点好啊。天大人必然当堂劈手开家，哎，这可就递上去了啊！
1: 此计甚好！
0: 来来来，带上带上。

播了严兴鹏和雷音的演唱，他们二人呢也曾经在一起合作。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他们二位演唱的《四郎探母做工》选段。

这几日愁眉不展，又继续心不化不好明言，小天做白天门两个对战，我的娘呀，两个操劳到百番前锋时，若得我不足一见，到来成便传那马绝曹玄欢。

叫我明志愿，他送我进军一班去敌对，黄蜂人。

黄派还有一出看家戏叫别宫即将，即将当中有一段二黄慢板，黄先生当年唱的是深沉哀婉，把这个孙尚香触景生情的愁绪描绘得淋漓尽致，所以很多人也称黄桂秋为即将旦，足见这出戏的影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黄派传人黄小秋为我们演唱这段。

0: 人人走得苦中苦，脱去难山，凡事好，
1: 人人必有苦呀。

将将对我恨，当将军来在。

0: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又到了京剧专题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京剧四大名旦和他们演唱的节目。首先呢，我们为您播放的是介绍梅兰芳大师的部分。
1: 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被誉为四大名旦，也是我国京剧旦角行当中四大流派的创始人。他们的优秀艺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先旦角在京剧舞台上并不占主要地位，从20年代起，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根据王瑶卿的设想，把青衣、花旦、刀马旦正式融为一体，称为花衫。在唱念作打的技巧和服装造型的设计上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革新，大大的丰富和发展了京剧旦角的表演手段。到30年代，他们各自建立了不同的流派，使旦角在京剧舞台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四大名旦的唱腔和表演风格各有特色。梅兰芳从小学正宫青衣，又在喜连成科班搭班演出，他善于刻画封建社会上层妇女雍容华贵的仪态和仙女的翩若惊鸿的形象。他塑造的帝王后妃，如《龙凤呈祥》中的孙尚香，《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大家闺秀如《游园惊梦》中的杜丽娘，《宇宙风》中的赵艳荣，《凤还巢》中的程雪娥，神女如《天女散花》中的天女，《嫦娥奔月》中的嫦娥，洛神中的洛神，这些人物身份性格各不相同，他都演得恰如其分，在舞台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梅派唱腔和表演风格是典雅大方、浓鲜得中，一般不采用强烈对比等手法，它像碧绿的湖水，在安详平静中显示出美。下面请听梅兰芳演唱的几个唱段，《霸王别姬》。

我了不得。

0: 八百岁还是同龄的时候就已经是挑班老生了，非常不容易。1916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丹桂舞台演出，第一天打炮戏是斩黄袍。当时周信芳先生已经是名角了，他还担任了后台经理这个行政职务。为了鼓励后辈，周信芳还为他配演了斩黄袍里的高怀德。从那次开始，高百岁就被周信芳的艺术折服了，就想和他学戏，后来也如愿以偿成为周信芳的入室弟子，得到周先生的亲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高百岁演唱的齐派名剧《追韩信》选段。
1: 听说韩信他去了，不由萧何心内焦，头上阵阵乌纱帽，身上了去滚那龙袍，三番两次盘金包，再往朱用为拿条，只帮我把韩信招，我的红军报韩朝，韩说韩信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南。

0: 挑子擒了。
1: 擒了何事啊？
0: 我来问你，你可曾看见有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大刺而过呀？
1: 有听有听
0: 有听。
1: 过去嘛，要说是要了。

死莫也要追，但因

相同。有一律之态，官落之批，我乱世抛弃，身来宰王，只知门户地位，不知将军其才深入，未见重用，你就一路踏亡。我萧何闻其此事，急忙赶来，将军，请你斩人一事，随我何去？我萧何愿意全家担保，将军。千不念万不念，你还要念在你我一见女人否？

人不肯忠勇，那是些怒恼将军身

王少龙12岁时正式拜师于淑妍，他也时常得到于淑妍的亲自教授。王少龙一边挂牌唱戏，一边学艺，他的功底深厚，又是余派正宗，当时很多的评论家就说他学余最为神似，唱作不愧为余派真传，是将来可传余派衣钵之第一人，可见对于他的评价是很高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王少龙演唱的《捉放曹》选段。

0: 剧中佘太君由李多奎饰演，宋仁宗由高宝贤饰演。
1: 老夫包拯，
2: 下官岳师傅，
3: 下官王恩母，
4: 下官江红顺。
1: 一位大人临了，
5: 临了。
1: 今有太君征战黄花国，得胜还朝，已在午门候旨，稍时万岁登殿，把本齐奏康。

万岁有旨，太君上了殿。

留下此王庙上天中当朝。嘿，你殿下无皇王，那岁安君平生万万岁。

0: 在心，两针毡黄花之事，恭喜寡人接到，恭喜待听真教皇皇，铁骑战成功，大字不战自退，陛下相思顺了，年年进宫问孙来朝，爱君之功
1: 我之功夫，
0: 乃是
2: 有
0: 本不光禄司大白眼睛与太君何功？
3: 臣有此望，吊上开封城上。

0: 要奔，原来太君之朝，心系干渴凝滞，化身为首，太君六曜之朝，要顾心下无人。
1: 哎，

门敞开，两

开。

0: 太君一举获地，日后我日自建功臣，也好差人问安。
1: 太君之道，吾焉能不遵？请问太君一举获地，日后我自建功臣，也好差人问安。曾经闻得恭喜叹，睡在黄河堂内上有清泉可饮，臣妾又休在哪里安身？两大恭喜叹，那杨文广真不知理，两大一身天亮，我与太君一座养老之地。
2: 龙恩太重了，
1: 太君几时启程？
2: 万岁太恩明日启程，
1: 明日长平北郊与太君见得行，
2: 一万万岁。

0: 而亲臣安分了太平间，回报
1: 金家回国。

0: 空。奉了万岁旨意，长天与太君接行。所有
1: 有
0: 万岁到此速报我旨。
1: 好。

和这个还朝的太后就不一样了。这个戏里头的主角叫康氏，李先生把词音和表现人物苍老的衰音有机的结合起来，哎，咱们就一起来听听李先生是如何来塑造这个人物的。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12岁裘盛戎就已经学会了20多出戏，到了富林城科班没多久就成了挑帘红。当时呢，科班排戏有个规矩，大胄是5戏，倒第二也就是压轴是生旦戏。可是有很多的观众专门为听裘盛戎而来，所以呢，科班就破例把他的戏，比如探阴山之类的排在倒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裘盛戎演唱的探阴山选段。

江苏省经济院著名的杨派老生蒋慕平女士。大家欢迎。他首先为大家演唱的是《洪崖洞》选段。

刚才蒋女士为我们演唱的是《洪崖洞》当中的一段二黄原版，接着呢，她再为大家演唱《洪崖洞》当中的一段二黄慢版。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梅派名剧《凤还巢》当中的一段《西皮慢板》，日前领了延亲命。演唱者呢，可能老听众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吴颖啊，早年也是在上海京剧院工作的，小有名气的当年的一位青年新星。后来呢，虽然离开了舞台，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老戏迷们惦记着他。今天呢，是应顾先生的点播要求，我们为您播放吴颖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0: 这叫杨娘娘来了。
1: 高力士
0: 有
2: 将军府
1: 上了啥去？

0: 给万岁爷上膳来了，来吧，上膳。
1: 请万岁爷用膳。
0: 哎呀，我说你倒是叫的响一点啊！
1: 请万岁爷用膳啊！
2: 就是这才来不了之事。
0: 万岁爷不用膳啊，来的不是时候，他叫的也不是时候。烧下去，烧下去啊，省得麻烦。
2: 啊，寡人正在思念妃子，求被正思前来调问。

就是今

0: 又是
1: 一幕。
0: 这凤披是哪里来的？哦，莫非是我那妃子来过了？妃子哪里？妃子哪里？这一缕青丝又是哪里来的？哎呀，一香扑鼻，这不是我那妃子的香云吗？高丽氏，
2: 奴婢在。
0: 方才有谁人来此啊？
2: 奴婢我一直在这伺候着，没有什么人来过呀。
0: 哎呀呀，分明是我那妃子来过了。快去招来。
2: 这我这就去，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王府的一片真

难以启口。做过皇帝，贪污自在，我宁可为一家亲民也好，与你做个恩爱夫妻的娘子。

0: 寡人也
1: 都是臣妾无状。
0: 不，是寡人的不是啊，朕尝到了分离之苦。

在上，我命。

0: 好的，朋友们，
1: 秦慧生幼年进三乐科班学河北梆子花旦，用艺名白牡丹。出科以后改演京剧，他善于表现封建社会的青少年妇女。他的唱腔和表演对京剧旧有的城市做了较大的突破，强调刻画人物的个性，生活气息很浓厚。他在悲剧《红楼二游》中前演尤三姐，后演尤二姐，同一剧中刻画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显示出卓越的表演才能。他的创作剧目较多，戏路很宽，塑造了《钗头凤》中的唐慧仙，《寻冠娘》中的寻冠，《杜十娘》中

杜十娘，金玉奴中的金玉奴，红娘中的红娘等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其中大都表现对被迫害最深的下层妇女的深厚同情，抒发反封建的思想感情。荀派风格自然洒脱，活泼多姿，秀丽精巧，用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个诗句倒是可以形容荀派的，有如春风里水中的生物都活动起来了，洋溢着蓬勃的生机和青春的活力。请听荀慧生演唱的几个唱段，《红楼二游》。

Thank you.

你给我投壶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为您准备的是1985年上海青年京剧演员新春茶话演唱会。30多年前参加这次演唱会的青年演员，现在有的已经是我们熟悉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有的呢也已经脱离京剧舞台了。我们分3天的时间和您一起来欣赏当年这个演唱会的实况。今天呢先听第一部分，当年的主持人是上海京剧院的演员詹平平和张达发。好，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当年演唱会。

0: 会的现场。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海青年京剧演员新春茶话演唱会现在开始了。今天呢，我们请青年花旦演员，又是电影电视演员詹萍萍和花脸演员张达发两位来担任我们今天演唱会的节目主持人。好，大家欢迎。
2: 谢谢，谢谢。
3: 首先，我们代表今天来参加联欢演唱会的全体同志，祝听众朋友们
4: 新春快乐，吉祥如意。
2: 今天我们在上海戏曲学校举行新春茶话演唱会，你看，大厅里是喜气洋洋，热热闹闹，青年京剧演员都在这儿喜相逢了。他们来自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员。
3: 对了，还有上海戏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
2: 有业余京剧爱好者
3: 啊，还有我们特地邀请来的著名京剧演员李炳书、夏慧华、王梦云等几位大师姐。我们向今天来参加演唱和联欢的演员、演奏员以及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我们俩的责任是邀请在座的各位演员为听众们演唱自己的拿手节目。
2: 我们保证做到各个请到，无一漏网。
3: 对了，一会儿我们要是点到哪位同志的节目，希望能够给予支持。
2: 自告奋勇上来演唱的还有奖励。
3: 好了，现在演出就要开始。演唱，你看张大发，你看今天是让谁来打头阵呢？
2: 我看咱们先请戏校的小同学上来演唱怎么样？
3: 好，这个主意好。今天到场的戏校的小同学有小老旦胡璇、
2: 小老生蔡继东，
3: 他们是这儿年纪最小的演员了，
2: 单凭这个他们就能获得优先权。
3: 那么咱们先请小胡璇为大家演唱。小胡璇，你为大家演唱什么？
5: 我今天演唱一段打龙袍。
2: 好，这可是一出有名的唱功戏。你们别看小胡璇才14岁，他在戏里扮演的可是老国太呀、啊、
3: 不然怎么叫老旦呢？
2: 对对对，现在请听胡璇同学演唱的打龙袍。

0: 怎么样，小胡弦唱的真不错。
1: 不错，那是好，嗓子好，味儿也好。
0: 对了，接下来我们请胡弦的同学蔡继东来为大家唱一段齐派名句追韩信。
1: 追韩信
0: 啊，
1: 哎呀好啊，齐派我是最爱听齐派了。哎，可是小孩唱齐派我倒没听过。
0: 那好啊，现在就请你听蔡继东同学开始吧。
2: 将军千不念万不念，请念你我一见日

0: 好好极了。蔡继东小朋友唱的还真有点奇怪，不容易啊。哎，我说平平，今年正好是朱新芳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10周年。听说咱们京剧院正在积极筹备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是吗？
1: 嗯，是这样的。这次活动正巧赶上上海京剧院建院30周年，我们不仅要纪念周新芳先生，而且要把他创造的精湛的艺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刚才蔡继东学唱的《追韩信》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际行动了。
1: 好，小朋友唱过了，现在该轮到大朋友了。
0: 对，你打算请哪一位呢？
1: 我们上海京剧院有一位青年演员，去年在京剧清唱比赛中获得特等奖，在这次青年汇演中又荣获红花奖。
0: 哦，你说的是吴颖？
1: 对，就是他。
0: 哎，吴颖，请到这儿来。
1: 吴颖，你接连2次获奖，我们向你表示祝贺。
2: 谢谢了。那是专家和观众对我的鼓励，其实我的演唱很幼稚的。
1: 那么今天你给听众们演唱一段梅派戏好吗？
2: 今天我为听众们演唱一段禹州风里的西皮原版。
0: 哦，就是赵艳荣观看父亲修本时唱的那段吗？
2: 是的。
0: 好，我们大家欢迎。

0: 演中和我一起获得红花奖的还有关怀同志，我们请他来为听众们演唱好吗？
1: 哎呀，你这个建议很好啊。关怀贤弟，来来来来来来，你为听众唱一段什么？
2: 我为大家唱一段大灯殿。
0: 啊，大灯殿。看过关怀的演唱的观众都知道关怀的嗓音清亮高亢，演唱富有激情。下面请大家欣赏

0: 小旦老生都唱过了，现在我们请大家听一段小生的唱段好不好？
1: 好。
0: 嗯，小生，小生在哪儿？
1: 是啊，小生在哪里啊？小生在。
0: 哎呀，你怎么学起小生来了？
1: 哎，我们校长就是于振飞嘛。
0: 哎呀，你看真正的一派学生在这儿呢。杨元同志，
1: 杨元同志，你给听众唱什么呀？
2: 我唱段罗成教官。
1: 哎呀，这可是小生见功夫的好戏呀、啊！听起来一定过瘾。哎，我们欢迎杨元演唱。

0: 是不是该听花脸的
1: 了？对了，反正这很方便，你张大发张口一唱，这花脸不是现成的吗？
0: 别忙别忙，我是一定要唱的，可是这会儿我的任务是邀请其他同志唱。你不是要听花脸吗？
1: 嗯，
0: 我给你介绍一个京剧院的青年花脸翁思可，他准备了一段很别致的唱段。
1: 是吗？翁思可，你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准备唱一段夜审潘虹中潘虹的唱段。
0: 好，
2: 嗯，
0: 现在请翁思可为大家演唱，大家欢迎。

0: 怎么样？刚才翁思可唱的《夜审潘虹》是不是很别致？
1: 是啊，确实不太一般。刚才几个行当的演员都唱了，现在我们请大家欣赏一段流派特色比较浓的唱腔，好不好？
0: 好啊。听什么流派呢？
1: 是阎菊鹏的阎派。
0: 哦，阎派。哎呀，阎派唱腔委婉精细，十分动听。哎，正巧阎派嫡传阎玉清同志也来了，哎，我去请他来唱一段。阎玉清，
1: 哎，你别忙了，刚才阎玉清，哦不，他现在改名了，阎玉清叫阎新鹏。哎，对了，
0: 他改名叫阎新鹏
1: 了。对了，阎新鹏，他改名的还有一种含义，是振兴京剧的含义。
0: 那好，
1: 刚才阎新鹏跟我打招呼说要再准备一下，我们等一会儿再请他演唱。
0: 哦，他要准备。那么我们就等一会儿。
1: 不，现在就能听啊。
0: 现在听谁呢？
1: 哎，你能猜得出是谁吗？
0: 你让我找找看了。
1: 啊。
0: 那你别忙，我找找看。哎呀，在座的好像没有其他阎派老生了呀。
1: 你别净往男同志里面找啊。
0: 我不找男的，找女的。
1: 啊。
0: 女的。
1: 啊。
0: 女的找不出。哎，你别打哑谜了。你就把谜底公布出来吧。
1: 好吧，你上来吧。
2: 你别找了，在这儿呢。
0: 啊，是你啊！哎呀，陆一平同志，哎呀，你怎么唱阎派了？
2: 对了，我今天反串。
0: 反串。
2: 对。
0: 哦，改行了。
2: 不是改行，
1: 不是改行，是反串。
0: 那么你反串哪一段呢？
2: 我唱一段阎派名句《让徐州》里的反西皮二六。
0: 哎呦，这倒好，呵呵，又是反串又是反西皮，你怎么竟是反呢？
2: 你别给我扣帽子。我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耍得不好不要见笑。

0: 好极了，好极了。
1: 1984年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中，上海京剧院的妙斌和金荣演出的做工也给观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0: 金荣在做工里扮演铁井公主，她学唱的是张派吧？
1: 嗯，对了，金荣的嗓音比较甜润，学唱张派倒是挺合适的。现在我们请他为大家演唱张派代表作《望江亭》里的一段四平调。

0: 中合眼做工，扮演杨延辉的妙宾，跟随著名余派老生陈大获多年，训练有素，学了不少戏。
1: 妙宾，来来来来来来来，现在该你唱一段了。你唱什么？
2: 我唱一段《甘露寺》。
1: 哎呀，这可是马派的戏啊！
2: 是啊，我学的是马派的唱腔。我觉得各个流派的艺术精华，我们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0: 对了，作为一个好演员，是应该博采众长，多方吸收，才不至于营养不良啊。
1: 那么现在就请妙宾演唱马派《甘露寺》。

0: 花旦写吗？
1: 对对对对，妙斌提醒的好。今天到场的女演员当中，应该有人给大家唱一段花旦戏。
2: 嗯，对，刚才上来演唱的女同志中，有唱青衣的，也有唱老旦的，还有反串老生的，还没人唱花旦戏呢。
1: 那是人家给你留着呢。哎，我看你怎么样，给大家唱一段花旦戏。你不是童芷苓老师的高足吗？
2: 不不，我给你们推荐一位同志，他已经准备了荀派花旦戏《红娘》了。
1: 哦，是哪一位啊？
2: 黄小秋。
1: 黄小秋，哎呀，小秋，他不是黄派黄桂秋的嫡传吗？怎么唱起《红娘》来了？
2: 你不知道吧？黄小秋已经是童芷苓老师的学生了，他演唱的《红娘》也是经过一番认真学习的。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那好，我们就欢迎黄派青衣黄小秋演唱荀派名剧《红娘》，大家鼓掌。

尚小云，幼年进三乐科班学武生，后来学正宫青衣，曾向前辈著名青衣演员陈德林学艺。他在常演的二进宫、祭塔、三娘教子等传统青衣戏里，还较多地保留着传统的唱腔唱法。他的创作剧目以塑造精通武艺的古代妇女为主，如《梁红玉》中的梁红玉，《双阳公主》中的双阳公主等巾帼英雄，《峨眉酒家》中的谢小玉，《莫代》中的莫代等侠女。他强调气氛的渲染和技巧的表现，上派表演风格刚劲婀娜，节奏十分强烈，唱腔起伏跌宕的幅度较大，像奔腾咆哮的海水一往直前。请听尚小云演唱的几个唱段，《双阳公主》。

元。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这几个节目啊，选自的剧目都是和曹操有关的。首先就是捉放曹。捉放曹呢，说的是曹操啊，当年还没成气候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他行刺董卓没有成功，被缉拿归案。公堂上他用言语打动了县令陈宫，陈宫最后是和他一同逃走。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和曹操有交情的吕伯奢，被邀请到家中做客。在吕伯奢家中，曹操听到了磨刀的声音，误以为吕伯奢要杀自己，于是决定先发制人，杀了吕氏全家，还烧毁了房屋。这两个人呢，又开始亡命天涯。通过这件事情，陈宫对曹操是非常的失望，加上曹操说出了那句名言，宁让我负天下人，是不让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对于陈宫来说好像是晴天霹雳一般啊！这个人不是什么治世名臣，分明是乱世奸雄。戏演到这儿，陈宫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唱段，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这段唱腔的开头和其他慢板的起唱是不一样的，而是用了高音啊，如同横空出世，听他言的他是一个高音，也是表现了陈宫复杂的心情。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于淑妍演唱的这个唱段。

0: 朋友们，刚才
1: 接下来咱们就来听这出《太君辞朝》中的唱段，李多奎扮演佘太君，高宝贤扮演宋仁宗。
2: 啊，我再说。

看。

上来难得人，二虎的两郎丧了命，不谈

Yeah.

听过了老生，咱们再来听旦角，为您播放杨春霞的演唱。杨春霞祖籍宁波，她在上海出生，11岁考入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昆大班。当时她跟着朱传明、方传云、沈传芷几位传字辈名家学昆曲。16岁那年，她被调入京剧班，是从严慧珠、杨婉农、魏连芳等人。今天我们先来听她演唱的《望江亭》选段。

世事无有情。

师父请上，待弟子。

叶绍兰七岁就跟着姑父学戏，十岁考入中国戏曲学校，教他的还是他的姑父茹富兰。此外呢，叶绍兰还得到过姜妙香、萧连芳、陈胜泰、严庆林、于振飞等老师的指教。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叶绍兰演唱的《白门楼》中的一段二六。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穆柯寨招亲的片段，其中穆桂英由梅兰芳饰演，杨宗保由姜妙香饰演，木瓜由孙胜武饰演。
1: 就要杀他了，我得这个木棒。
2: 有。

0: 么跟人说呀？
1: 啊，不是这样说，怎么样说呀？
0: 哎，
1: 快去啊！
0: 是
1: 啊，你倒是快着点啊！
0: 是，你瞧我这不是去呢吗？这我怎么？带！这位小将，既然被擒，你愿意活着还是愿意死啊？
1: 是了。
2: 俺既被擒，要杀开刀，何必多问呢？
0: 行啊，你真不含糊啊！姑娘，我问来了。
1: 问来了，怎么说？
0: 他说愿意死。
1: 怎么着？他愿意死吗？
0: 太对了，愿意死。
1: 是吧？
0: 哎，
1: 你再去对他说，你说可是活着呀，好得多呀。
0: 你这是怎么了？他既愿意死，干脆拿刀把他杀了，何必跟他犯这些话呀？
1: 哎呦，闹了半天，你感情不明白我的心思啊？
0: 哎呦，您的心思我哪能知道啊？
1: 没用的东西。
0: 嗯，
1: 站远一点。
0: 是，
1: 我自己去说。
0: 哎，你早这么说，多省我的事啊。
1: 这个将军，独有一言奉上。
2: 有什么言语？你快快讲啊！
1: 我因为尊敬将军，乃是忠良之后，英雄出动，武艺超群，我有意。跟你结为过年之好，不知你可是愿意不愿意？你如果允许我的婚姻之事，我是齐通家小，带着祥龙木一通祥送，你看好啊还是不好呢？
2: 我那圆融之子岂能咬你这三口之意呀？
1: 他说什么？
0: 我没听见呢。
1: 他说咱们是三口之女。
0: 哟，这句话可把您给骂苦了。
1: 他也不知道咱们是怎么回事情啊。
0: 您跟他道就道就啊。
1: 对了，说给他听听。
0: 总得跟他说说。
1: 小将军，你说我是三口之女，你听我告诉你，先我父当年也曾在朝为官，只因奸臣当道，故此隐居山林。他也是出于无奈，父母道：老矣尚且贪生，人儿岂不惜命啊？你纵然不怕死，我把你给杀了，但是你死后啊，还要落一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2: 安静一死，不算为国尽忠，岂不前来盗墓，乃是尽弃孝为道，何言不忠不孝？来来来，你速速将俺杀了吧。
1: 讲不多理，
0: 可不是吗？
1: 再说他几句。
0: 哎，那您就再说上几句。
1: 我说这个将军，你听我告诉你，现在呀，休送征战，正是用人之际。你若死在我的山寨之上，宋营没有降龙墓，不能破那天门阵，一旦败在修邦之手，请问您的忠在哪
0: 里？
1: 就是那老冤枉不能替国家扫平贼寇，把你杨家四代的英名一旦付于流水，请问哥哥 将宋营帮助将军破了天门阵，保平贼寇，保定大宋一统江山，那个呀才算得了是忠孝双全呐、啊！我说的这话呀，我说将军，你要再思啊，再想。
0: 嘿，有理啊，有理。

的差事，你说我到八大不上了。

0: 相往哪里去了？
1: 看你别提了，他二人见你被擒，放火烧山，是我用分火战两火三回，让他们这阵也就逃回了宋营去了。
0: 他二人回去，兵疲腹帅，宋营第八军前来要战，如何是好啊？
1: 不要紧的，都有我呢。路过听令，
0: 来，
1: 带领二十名喽啰去到山下打探宋营动静，不得有误。
0: 请岳父起来带我拜一见。
1: 这个，我爹爹往城外岛游玩去了，带我丢下书信，请他老。

那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黄女士点播的一段程派风格的毛主席诗词啊，《蝶恋华·答李叔一》，我是教杨军师柳这一段，这一个唱段呢，很多的戏迷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唱。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海燕演唱的版本。

配弦段。黄先生早年宗陈德林陈派的路子，后来呢，他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创造了黄派唱腔。离开北京、天津，南下到上海，他也是飞升江南，一出《别宫寄江》，获得了江南第一旦的称号。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欣赏黄桂秋演唱的《别宫》中的唱段，其中扮演吴国泰的是李圣泉先生。

主与你兄长有敌国之仇，闯进人死不能不争，你还记他则甚？

路通关，为娘家做汤。

0: 断的回娘陪儿到江边。
1: 江亭选段。

小翠花他们家是三代人学戏，但学的都不是一个行当。小翠花是学旦行，于世文是唱老生，孙子于万增学的是小生。一开始啊，家里人不让于万增学戏，但是呢，于万增小的时候见戏就着迷，为了看戏还偷偷的跑到天津，顺便考了天津戏校。父亲于世文不放他走，于是呢，转宁于万增又考了中国戏校。父亲于世文见他人小志高，只能任他选择。在戏校里，于万增供小生，师承江妙香、如富兰、陈胜泰、江世玉、卢少全、黄定等名家。毕业之后继续寻师问艺。1972年，他加入战友京剧团，主演了新编历史剧《白衣渡江》，崭露头角，大获好评。这出戏说的是三国时期东吴的青年将领陆逊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陆逊的唱段，由于万增演唱。

留下多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
1: 李炳书17岁从安徽到上海来进修，在这里他遇到了杨婉农先生。杨先生对他说，说你的嗓子挺好的，但是呢唱的不规范，我给你重新梳理，从头来过，你有没有信心呢？李炳书说，只要老师有信心，我就有信心，您把我当生坯子，从头来吧。在杨婉农老师的悉心调教下，李炳书的梅派唱腔规范了，咬字准确了，表演也更加细腻。后来李炳书还向魏连芳、严慧珠等老师求教，在艺术上有了质的飞跃。今天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李炳书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朋友们，刚才各位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呢，首先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梅派名家李炳淑的演唱。李炳淑出生在安徽，他的父亲是一位戏迷。李炳淑小的时候呢，经常跟着父亲去看戏，小小年纪就会唱很多京剧唱段了。14岁那一年，李炳淑家乡的剧团招生，他瞒着家里去考试，一下就考上了。当时李炳淑的母亲呢还不太同意，不想让女儿唱戏。这时候呢，又是李炳淑的父亲从中调解，做思想工作，这样李炳淑就走进了京剧大门。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他演唱的《西施》中的几个唱段。

听过了青衣，我们再来听花脸，同样是一位姓李的名家，为您播放花脸名家李长春的演唱。李长春先生也是北京人，他1951年进入中国戏曲学校学习，当时是宋富廷先生开蒙，后来师承孙盛文、李春恒、侯喜瑞、郝寿臣、李桂春等等。后来李长春又拜裘盛戎为师，成为一名优秀的裘派传人。上世纪70年代，李长春调入上海京剧院工作，他和老旦名家王梦云合作了很多经典剧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李长春和王梦云合作的《赤桑镇》选段。

听过了花脸，我们再来听老生为您播放严派名家张少楼的演唱。张少楼祖籍是江苏徐州，他是老生演员张月楼之女。八岁学艺，先学旦角，后来呢对生行产生兴趣，就改学老生。十二岁时，张少楼在南京向关胜明学习，后来呢也研习严居鹏、余叔岩等名家的唱腔，尤其对于严派十分迷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少楼演唱的《卖马耍剪》选段。

地

他喊一声子子真胆大，杀人放火喊走天涯，金相公在泸州天堂下，无有一条真胆呐，眼前我有李承乾，你要将他所拿到官呀，凡是大家官家看他。

传贤弟之官

这个上天台严派的版本和我们平时听到的余派、李派的版本是大有不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其中的一段《孤离了龙书案，皇兄待定》。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老旦李派艺术的创始人李多奎先生的演唱，这是张女士点播的李多奎先生演唱的《打龙袍》中的一段流水，一见黄儿跪哀臣。

一听了八月十五，我们能听，我回了二。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选择同样是碧玉簪当中洞房玉唱中的两个唱段。当年程砚秋先生在设计唱腔的时候用了两个南梆子，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创举，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一场里头用一个南梆子。不过这段唱腔我们听起来是毫不重复，也是刻画了张玉珍想给新郎官披上衣服的

想着无声声

足。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也是一张唱片啊，这张唱片呢是《飞虎山》当中花脸和小生的唱段。冠之唱片的两位呢，也都是前辈的大家金少山和江妙香，这二位当年在一起合作录制了《飞虎山》当中的一个片段，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当年的这一张唱片。

家山上封印可罚。

0: 就是孟虎之将，
1: 花剌苏秦孟虎之也。

京剧和粤剧的版本都是根据浙江婺剧三盖一改编而来的。陈先生在这个戏当中设置了三个重点场次，分别是闺房、洞房和病房。刚才我们听了闺房、洞房两场中的唱段，接下来再来听病房中的一段，这段是二黄慢板，一起来欣赏辛艳秋的演唱。

咱们聊完了秦香莲，再和大家分享《西厢记》当中的唱段。《西厢记》王实甫的词啊，写得非常的美。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张金秋又巧妙地进行了二度创作，把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变成了反二黄散板，北雁南飞改成北雁南翔，押江阳者这四个字唱回龙，最后再转到原版。本来呢，这个长短句很难唱，这么一处理就非常的妥帖了。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段《西厢记》选段。

谭元寿非常擅长文武老生戏，这种戏呢非常讲究唱念，也讲究工匠。他在站台坪里演出的大将花云这个形象啊就非常成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汉英雄失势入罗网。

叫刁钻，你无人得尊君，这等佛佛人夫君，你有名字的夫君，直到金陵翻天地，你

毕英奇在中国戏曲学校学习的时候，是师从安叔元、冠大元、雷喜福等前辈名家。毕业之后，他进入中国京剧院四团，拜严少鹏为师，学习严派。当时严少鹏先生在青岛，毕英奇向他学习了卧龙吊孝一句，学了之后就在青岛做汇报，首演是一炮而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一段卧龙吊孝。

0: 他就是咱们大老爷常跟您提起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
1: 哦，他就是王宝钏王娘娘吧？
2: 对了，
1: 长得还真不错呀。
0: 感情，哎，公主啊，既然来了，您得向前见个礼儿啊。
1: 怎么着？见个礼儿吗？
2: 他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啊。
0: 哎，见个礼儿跟往后好说话啊。
1: 见个礼儿，
2: 见个礼儿，
1: 见个礼儿，
0: 见个礼儿，
1: 见个礼儿，
0: 见个礼儿。

0: 它是两国行李大不相同。咱们国行李好比山东爷们开宝是大长门，他们国行李好有一比呀。
1: 你做何来呢？
0: 老身方印的是锦上加锦呐。
1: 那不成了扣倒对儿了？
2: 您不倒对啊，八月十五不给月饼吃。
1: 这么一说总得倒个对儿。
2: 总得倒个对儿。
1: 倒个对儿。
2: 倒个对儿。
1: 倒个对儿。
2: 倒个对儿。

黄桂秋先生的《春秋配》一直被称作是一绝，其中的唱腔非梅派也非程派，而是自己创造的。所以只要一提《春秋配》，懂行的人会问是不是黄派唱腔啊。由此也可见当年黄派的《春秋配》流行之广，其中一段《蒙君子》更是脍炙人口。好，接下来咱们就来听黄小秋演唱这个唱段。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大家耳熟能详的《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

啊韵名家名段专辑。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上海京剧院的老生名家徐建中的演唱。徐建中1979年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是从迟世功、张绍楼、沈金波等名师。1984年进入上海京剧院，又得到汪派传人何玉荣和高派传人李春成的琴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徐建中演唱的高派名剧《逍遥津》选段。

0: 今天开始，我们分三期节目为大家送上京剧《龙凤呈祥》的片段录音。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听第一部分。剧中乔玄由马连良扮演，刘备由李和曾扮演，孙权由裘盛戎扮演，吴国泰由李多奎扮演，乔福由马富禄扮演，赵云由孙玉坤扮演。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但心自得苦，夫君王。

0: 今次远远终老臣，为子奉信，臣奉尊，望主永固民安乐，但愿我侄万万春。
1: 他们是些什么？
2: 家园
3: 相爷，
1: 不下认真在哪里交头接耳？他们是些什么？
3: 哎。

0: 说的是孙刘借金的话呀。
1: 这不是孙刘借金的话。
0: 我说老相爷，您还不去呀、啊？只见老太后将军旨许派刘皇叔，刘皇叔依然国将召请来了，已经在官邸住好了。你老人家还不去吗？
2: 嗯，有这样的大事，像老夫身为首相，我怎么一心儿就不去呀、啊？
0: 满城国戚们都晓得了，你老人家还不去吗？
2: 哎呀呀，纵然连皇叔国将也该前来拜拜老夫。
0: 想必是要来的呀。
1: 好好好，你什么你想吃吗？
0: 是是是是，
1: 不晓得奇怪的。
3: 一句朝旨，便来拜相看。
1: 好不一听是
0: 啊，哪里来的？
3: 刘皇叔拜。
0: 哦哦，是是，好说好说。哦，刘皇叔好说。哎呀，安吉祥爷，刘皇叔拜。
2: 哎呀，刘一秋果然来了，吩咐中原有请，
0: 有礼，
2: 有聘之功。

0: 60万银，当年是罪
1: 当，大江不肯捎来问候，太遇太
0: 遇，干起干，
2: 对不？
1: 英国太遇
2: 是，
3: 参见太遇。
0: 完了完了完了，
3: 皇叔此两个人
1: 死地找。
3: 哦，这就是在长坂坡前就有事的石龙将军吗？
0: 哎呀呀，真乃虎将爷呀，真乃当时的
3: 大御花将，
0: 高虎将，高虎将，
1: 你哪出来？好，太医，给他一份责令，王太医笑。
3: 哎呀，老兄眼干手里，哎，王干手里，
4: 好好收下了，收
3: 下。哎，我还没曾吩咐你什么就收下了。
4: 你看，
1: 有皇叔国将与你老人家送礼，你若不收，他心中就不欢悦了啊！收下了，
3: 这把东西去了。
1: 好，
3: 为何决心成疾？
1: 为大人未曾拜。
3: 哎呀，他们哪里应该请去，只是老朽和未曾请去啊，
1: 我该随他
3: 领你奉命从
4: 啊。

0: 有了，
1: 我便进宫
0: 与太后贺喜。
1: 哎，
0: 有，
1: 外相大道进宫，
0: 外相大道进宫啊！

0: 小四郎醉矿上，但是光阴在身旁，我儿执掌江东地，只求死乎云安堂，恩厚无事佩服孙乾，少年身故，父身儿子，长子孙策夭雄而亡，次子孙权先掌江东九郡西州之职，有女上相未曾婚配，这是长江女儿时时刻挂心田。
1: 何人可还？
2: 究竟他如何？
3: 侯爵，
1: 天后开于九殿，
0: 任他进宫。
1: 开于进宫啊！

0: 小船停驾，苦太轻松，
1: 太轻松，
0: 轻轻松，
1: 自从
0: 一交通。
2: 孙刘二家结亲，倒是一切而不知呀、啊。
0: 这样的大事，太后不知，谁敢所知啊？
2: 是啊，是我的主意呀、啊。
0: 讲的是二千岁的主意，跟他。

0: 侯宣召不堪听，龙心何故进宫门？
1: 儿臣见家不侯天罪，
2: 皇儿凭神
1: 天天罪，
2: 自从
1: 啊无罪。
2: 老臣参加
1: 坐下。愿儿臣进宫有何旨意？
2: 孙刘二家结亲不是你的旨意？
1: 这儿臣不知。
2: 难为我，
1: 即被蒙后识破，安而不堪隐瞒，我恨大儿刘备久借荆州不还，为此定下非分之计，将他亡国将来，求死东吴，荆州岂不是破手而得？
2: 以为荆州之事，将他哪里发兵，而这里就在前江去会荆州才是，岂不扬名天下？怎么你定下美人之计，自己抛媒为民，纵然吃回荆州，岂不被天下英雄取笑？你自己的败坏人格，不守纲纪，真真真真

0: 王，
1: 若问此计，问你临行周郎。
0: 哦，什么？又是周郎的计？
1: 嗯，这他明明是要害你呀、啊！
0: 多口，
1: 反倒我多口，我多口。

好多八云的手，有万声。

0: 乡下刘备怎配我们家婿？
1: 可以配，
0: 配不得。
2: 你二人不必争论，明日一大早赶路时奔后勉强招亲。
3: 姑太不晓得上的，
2: 高堂一去
0: 若相不上，
2: 任凭我儿吃风去吧。
0: 请。

0: 才，江南刘备乃当时的英雄，不太若招他归顺，孙刘两家勇气猛高，一同出兵攻击曹操，与我东吴大战刘离，太后不可失此机会也。
1: 皇后心事一定，不必多少吃功去吧。
2: 令上。

0: 今日过后再干何事，面相留美，堂堂相长，岂不是农家成真？哎，愿屡犯进宫。
1: 屡犯进宫啊！
2: 恭喜张继龙，相府怀此也。
0: 当作想
2: 一出，完成进宫有何国事议论？
0: 明日太后在甘露寺面相刘备，堂堂相长，岂不是弄假成真？有何妙计？
2: 主公可命贾化带领五百长枪者埋伏甘罗寺内，在酒席宴前杀他个措手不及，哪怕刘备出面。
0: 召集而行，
2: 遵命。
0: 朕

0: 在甘露寺引向刘飞，可太若相他不上，必被周郎所害。
1: 哎呀，去去去去！刘飞，必须早做准备的差事，小仆我来。
2: 哎，相爷，
0: 命你去取官玉，引见刘皇叔，
2: 是，
0: 就是太后传旨，明日在甘露寺引向刘飞。
2: 是是。
0: 就是言情有空有诈，
2: 哎，
0: 你那包家的将军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一个防而不备，多加小心。
2: 哦哦哦，防而不备，好好好，防而不备，多加小心。
0: 但愿顺流起心好，同心合力灭敌。

0: 太曹封我的
1: 少爷，我有令旨。
2: 你了巧不的来此是官衣
3: 啊，本上哪位在？
4: 不是目的。
3: 烦了红斌了，巧妇求见刘皇叔。
1: 朝战。
3: 哦，是是是。
1: 麒麟之功，巧妇官家求见。
0: 叫他进来。
1: 黎明传。
3: 哦，是是是是是。朝见刘皇叔。
0: 罢了。到此何事？
3: 只我们相爷言道，今日太后在甘露寺面向皇叔。太爷言道，恐怕席前有诈，令老将相军乱传铠甲，外告朝府，所以就防而不备，多加小心呐。
1: 用。
3: 哦，有伤啊！哦，
1: 主公有伤
3: 啊！多谢皇叔，多谢皇叔。
2: 你看这荆州来的人呐，实在的大方啊！一伤嘛，就是一锭银子。
3: 有了，我把这几句话得这位将军一讲，少不得他也是一锭银子啊！将军，你这里呢？
4: 说什么？
2: 明日可是将军的保驾前去啊！
4: 是的，是的。
2: 好了，好了，保驾相爷言道啊，恐怕这席前有诈，您将军乱穿铠甲，外罩朝服，做一个防而不备，多加小心呐、啊！
4: 哦，知道了。
2: 将军，这个防而不备，多加小心呐、啊！
4: 知道了。
2: 哎呀，这不是荆州人，他不打吧。

0: 是皇叔，上人就是五国台上天白金。
1: 哦，皇叔来了，
2: 老太请上，受妃大礼参拜。
1: 啊，来嘛来，乃当今皇叔老臣圣坛受拜。
3: 啊，太后，这女婿我们从小白的皇叔要
4: 崇拜。

0: 爷参见后，
1: 不知何人，
0: 是的赵云。
1: 人已去相信，
0: 爷参见后。

0: 了你，老臣请教一番。
1: 太子不听而

0: 村。
1: 秦襄王刘表之堂弟，当今天子之皇叔。
0: 奴奴奴，国太卿看，
1: 真的是
0: 龙为父母，两儿垂肩，
1: 双手国体，真不愧帝王的根本呐！
2: 哦，他乃帝王的根本，
0: 帝王的根本呐、啊。
2: 与你什么相干、
1: 啊、我学学也无妨之要啊。
2: 少是
3: 哦，你也少说才是哦。

0: 乃蒲州县两人士，自从桃园接日以来，在西周之战万般无奈，战归曹操。那曹操在他师父的吩咐，三日以下灭五日以大营，上马金下马银，每日士兵举一不舍，分得黄叔们寥寥下落。于是寡人奉进在八桥飘跑国务官战卢将，这位将军的一气不消啊。
1: 哦，这位将军一气不消，
0: 好一气啊，
1: 可是你亲眼得见？
0: 虽不是我亲眼得见，谁也不知，这大爷可不笑啊。
1: 坐在一旁养养你的精神吧。
0: 哦。

0: 是来历？
1: 也不晓得。
0: 此人姓张，名飞，字翼德，乃涿州范阳人也。这位将军在当阳桥大吼了一声，喝得曹操收了金龙山，因此下虎去。这位将军好威风啊，好杀气呀、啊！
2: 哦，好威风，好杀气。
3: 好威风，好杀气。
2: 方才言过，不要这样啰里啰嗦。
0: 这也不算我啰嗦，
2: 你刻意的啰嗦。
0: 有其事，
2: 哎，
0: 有其事。

0: 此人姓赵，名云，字子龙，乃真定常山人也。这位将军在那长坂不停，与曹兵交战，杀进了曹营，取进取出。
1: 哎，我只知三进三出。
0: 嗯，不不不，取进取出。
1: 三进三出，
0: 取出取进是取进取出。
1: 哎呀，也不怕反坏你的嘴。
0: 本来是取进取出。

0: 人不见自古明亮，是孔明道号卧龙，乃南阳人也。皇叔三不道路，他是才子下山。这位先生在我东吴南郡山高设一台，明月七星接风坛，前来三日三夜东风，烧成曹军83万，好烧啊，好烧啊！
1: 如果两地火大，烧得你在此胡说八道。

0: 刘备张道兰请去宫前去发表。
1: 知道了，
0: 臣要进宫前去了。
1: 去吧，遵旨。

头来。

你

0: 就不为公平了啊。
1: 陈爷，这又是乡里主意呀、啊？
0: 乡里就是儿君嘴里主意吧？
1: 听他上课的。
0: 哦，是是是，
2: 儿君嘴上课的。
1: 可是你的主意，
3: 算吕方便知。
1: 你看上课的，
3: 吕方上课的。
2: 夫差，
1: 埋伏兵将可是你的主意？
2: 微臣不知，乃是假话。
1: 假话？
2: 哦，不，太后，我杜有远大将。
1: 换家伙，上课去。
2: 换家伙。

0: 假花丈夫的。
1: 刘生来当子呢，你是要把刘作也好。
0: 太后断命，谢去病人了。太后知道了吧？
2: 小花，
3: 杨夫人，是是是。
4: 俺爹跟我谈。
1: 太后兵将可是你的主意？
4: 启禀国太，向着高罗寺埋伏，无非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哎呀，我的老太太，我全不知道啊！
1: 哎，吹吹咱俩，
2: 俺家国人啊，
1: 大刀张了此举儿花痴子徒里，
2: 他们舍弟害你，怎么反来与他求情？
5: 啊，太后，天明是将军需要兵的呀。
2: 你看那皇叔，今年让你如此干粮出去。
4: 谢国太。
3: 哼。

接下来呢，我们要

请您欣赏的是罗慧兰演唱的《宇宙风》选段。罗慧兰也是梅兰芳大师的高徒之一啊，他呢早年曾经和马连良先生一起搭班演戏啊，搭马连良先生的班演戏，后来呢在河北啊来任教。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宇宙风》中的几句慢板，这是顾先生点播的。

0: 气大的儿子，火气大的儿子。
1: 我喜从何来也？
0: 头戴冲天冠，身穿这黄袍，做了皇帝了，岂不是一喜呀？
1: 这冲天冠，这黄袍是哪里来的？
0: 这个
1: 上苍所赐。
0: 上苍所赐。

0: 山也在你，不做江山也在你，为何选此断剑呢？
1: 何必如此？岂知天地残，直到上苍，天赐哪家国号，哪家居长事。

0: 敢千岁请过来。
1: 先生说啥？
0: 请天上一笔。
1: 又来取消啊？
0: 怎见得？
1: 明知咱老生不识字，岂不是取消吗？
0: 今日原要个不识字的。
1: 怎么原要个不识字的？
0: 真是。
1: 哎，好好好，背来背来背来。
0: 啊，三千岁，你这是怎样的拿法呢？
1: 这还要个名堂。
0: 什么名堂？
1: 神仙一把抓。
0: 好个神仙一把抓。
1: 当年大姑登基之时，也是咱老臣这一辈；如今二姑登基，又是咱老臣这一辈。有道是：万里江山一点美。

0: 停放。天德元年诏。啊！
1: 不敢万岁亲，
0: 御卿平
2: 不敢万岁亲，
0: 但地平
3: 二哥你就坐下了吧。
0: 此次是宣郎不

子，老王你等我了，家中家

今天我们先请您欣赏张学金的演唱。张学金先生是张君秋先生的公子，他七岁开始学戏，当年呢是拜陈喜光为师学娃娃声，后来九岁考入了北京艺培戏曲学校，也就是北京戏校的前身。在校学习期间呢，他跟随王少楼、陈少武等老师学老生，走余派。毕业之后，张君秋要求他在表演上下功夫，多学一些做工戏，也建议他拜马连良为师。在1962年，张学金拜在马连良先生门下，倾心钻研马派艺术。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金演唱的《苏武牧羊》选段。

朋友们，京剧行里有句话叫师徒如父子，可以说马连良和张学金他们俩的关系啊，就称得上这句师徒如父子。张学金在马先生家不但学艺，而且呢还陪着师傅去遛弯，陪着去洗澡，有的时候马先生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我们上海听众非常熟悉的京剧名家童芷苓的演唱啊。说到童芷苓呢，大家第一反应是她的哪一出戏呢？相信大家想到的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应听众王先生的点播要求，为您播放的是《金玉奴》当中的一个唱段。这个唱段呢，是选自最后棒打薄情郎一场啊，非是我性倔强不肯从命。一起来听童芷苓的演唱。

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上海京剧院早年创排的新编京剧啊《孽缘记》当中的一段《反二黄》。这段《反二黄》的演唱者是李炳书啊，这段冷雨气气寒入髓，我们一起来欣赏。

口，如今出现了官，他马长空小东台，冒就北一府，点车官，进到洛阳的官也不来，进到我国人的身份

看他们呀呀歪，大妈不是小奴才，你的他坏往往来，你的一家大小罗烟来，我为你打上了三两金锣，我为你花费几多财，我想你不是就等我等来，我的小弟不回来，兄弟你是的逼着我来买奴才呀，奴才。

0: 十条刚上来，我就引他三手接我拐子的汤，红酒把刀开。
1: 后来呢，赵艳霞还向李凌风、荀慧生、楚玉香、何佩华等名家学习了青衣戏和花旦戏。他学习了王派、荀派、梅派的艺术特点。15岁的时候，他是崭露头角，和前辈的名家金少山、谭富英、杨宝森、马连良等等都曾经联袂演出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赵艳霞演唱的《红梅阁中》的唱段。

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的寻门嫡传寻令来女士为大家演唱。寻令来呢，已经很多年没和大家见面了，这次她很高兴地接受我们的邀请，专程赶来参加祝贺演出。她说她很想念上海的观众和听众。好，下面我们就欢迎她为大家演唱。请听寻派代表作《钗头凤》选段。

京剧的名家名段。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王琴生的演唱。王琴生先生是谭晓培先生的入室弟子，他呢曾经和梅兰芳大师同台合作几十年，号称是谭徒梅友。除了梅兰芳，王琴生还和荀慧生、尚小云、小翠花、金少山、李多奎、马富禄等等很多名家都合作过。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演唱的《诛仙阵》选段。

大母不大母，怕你是不知是你不能接近婚，我生得一地大象满，顺色文龙归宗，那是另外我知道黄龙因贫而生欢朝，今秋我破衣。

寒士孙武。想那孙武不害牧羊，一时救灾，施展昆学，忠心不改，真正令人可敬哦。

再不再看看东城烈火，难瓦几番之无计，要你断臂此情难解，要你断臂此情难解。

量那药里药吃情景，不惜断了一臂，是那情景坚信不疑，忠诚大功，我王佐何不学他一大学。待我收拾便了。

躺断。李慧芳她出生在一个非常贫苦的家庭，她的祖父父亲做什么呢？做鞋楦子为生啊，就是楦鞋，在鞋里头撑着的这个鞋楦子，做好了之后呢，用一个担子挑上街去卖，这点鞋楦子也卖不了多少钱，是仅够糊口啊。李慧芳他们家住的这个地方啊，对于她影响是太大了。她住在一个梨园行群居的一个大杂院里头，李慧芳跟着邻居学了几个老生的唱段，竟然能够卖唱挣点钱。后来傅连城科班的王连平先生发现了这个人才，让他拜师学艺，跟着李玉龙先生学老生。说到这儿，咱们先休息一下，听李慧芳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回忆起这一幕啊，心里还是暖暖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高百岁演唱的《唐僧取经》选段。这个唱段呢，平时很少听到，这是高先生1936年录制的唱片，是在力歌唱片公司录制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了将来的人脸，蓬头垢面，一个一个都把那嘴来穿，我本身犯我的罪难，被他们打的

听过了老生，我们再来听旦角为您播放吴颖的唱段。吴颖1972年考入上海戏校攻青衣，先后得到张南云、曹和文、华华、张敏志等老师的指导。今天我们先来听吴颖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为您播放的是程派传人赵荣琛先生的演唱。赵荣琛他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就跟随母亲看戏。在北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他就是学校剧社的积极分子。后来中学毕业，他也走上了学戏演戏的道路。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演唱的《锁麟囊》选段。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邓沐伟演唱的《木虎关》选段。1981年，邓沐伟拜方荣祥为师，得到方先生的指点。邓沐伟在宗法球派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条件，又融入金少山金派的韵味，受到很多戏迷的肯定和喜爱。接下来我们来欣赏邓沐伟演唱的《大宝国》选段，其中李燕飞由李珊珊演唱。

头

0: 儿啊，爹爹，臣上唤英雄，这就是孩儿一人，
1: 是
0: 好，可将红灯西下城来，大爷。